0: 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除了我们刚才分享给大家的两次事故之外，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一些具体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在西宁二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从明月家园的门口一直到我们的在怡景花园的门口，甚至呢现在车流量在不断增大，有往北辰港湾 A 区门口的趋势在排行。所以说如果说您一直从我们的北辰港湾到我们的下川通道内部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再继续往西宁方向看到，您目前在下匝道以及在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桥面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您在过了恒基国际与我们的桥面交汇处之后，您再直行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我们的也是 CBD 恒基国际的这个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上辅路的话，在辅路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整条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您一直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的车流量正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往广电方向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都还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整体在城东大道道上的情况，城大道上您要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如果您要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要等待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同样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路口这里的排行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今天早上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交汇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春丽坊的门口呢，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并且在此刻上到我们的桥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可能还比较多。而在我们的辅路上行驶的话，如果您是没有上桥往我们的三院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辅路上由于受到降雨影响，这是第一，在其次呢受到桥面下施工的影响呢，整条道路都通行还是道路比较窄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要一直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距离。并且呢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沿江大道附近，其实可以看到的是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并不算是很大的，目前呢可能唯一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这一桥下桥之后，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您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其他的各个路口，比如说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以及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不算很大。但是呢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现在正在

0: 五家港万达附近出行的话，目前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会遇到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万达路，并且目前我们可以发现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而在您如果是继续往直行的话，在中医院中心医院的门口的话，从我们的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交汇处这里都会 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今天早上的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道路湿滑，同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在今天呢，我们同样也要关注到宜昌本地以及省内的几组要闻。
2: 是的啊，在关注到这个要闻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有人在这个我们的互动群里说到啊，瑞安说到了西利二路下穿走右边啊，左边走不动了，但是你这个好像没具体说是往哪个方向啊，是他应该说的是从西利二路下穿之后呢，往点军这个方向，因为确实目前整体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他说下穿走右边主要是因为目前呢左边可能这个涉及到在桥面上有一些事故，刚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还有

0: 广场的门口，在我们的竹叶广场与云集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直行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还有一个大概8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是从这个路口一直排行到了我们的城域青年未来城的金钻这个公寓的门口，所以也请您一定要谨慎驾驶，因为我们在东山大道上行驶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左侧的 BRT 车道，同时呢，在我们的右侧车道或者是你有变道需求的话，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要谨慎变道。而在我们的沿江大道整体上跟今天早上的之前的情况其实差不多的，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各个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度的担心。但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右转进入到宜宁大道，在我们的万达这里，在万达宜宁大道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第一个是在御景民宅的北门，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南北天城天水苑的这个南门，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在双向上都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而在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刚才在城东大道靠近我们碧水林小区的这一侧呢，可能发生了一起通行的事故，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事故的司机走了之后，我们在整体上其实车流量是少了很多的，并且通行的压力也没有稍早那么大了。但是您依然要注意到，就是从我们的八里乡村幼儿园这里一直延伸到了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可能在这一小段您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您也不用担心，事故车辆目前已经离开了现场，您只要在这儿稍等片刻即可放心通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红霞携强降水而来，面对极端天气你准备好了吗？其实今天我们从那个互动群已经可以看到，你说我准备好了，战斗宜昌队。
2: 心理上心态上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啊，但是一些应急知识不知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科普知识啊。其实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消息啊，台风红霞呢虽然说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它的一些残余的环流呢还是在持续影响着我们内陆地区，就比如说我们宜昌啊，还有包括襄阳啊、荆门、荆州、随州、孝感这些地方呢，这两天还是有持续的这个降雨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同时呢，其实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我市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市级储备库的储存生活类救灾物资已经达到了10万余件，并且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100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
2: 是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的市应急管理局啊，应对台风红霞带来的这个可能带来的这个强风暴雨啊，也是做好了各项的防御应急的这个措施。包括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救援队伍一共是有84支，2780人已经是全部进入到了这种临战状态，特别是针对重点的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乡或者城镇啊，容易发生一些易涝的区域呢，50余支前置队伍已经是提前抵达指定位置，可以说是严阵以待了啊。
1: 是的，而聊一些红霞的知识点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在山洪爆发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应对？同时呢，遇到强降雨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做好怎样的防范？在今天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像关于我们的7上8下，还有我们的一些在强降雨的时候，在山洪爆发具体该往哪儿跑，然后我们应该避免站在什么样的场所下，并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的4字口诀：快、高、避、稳等等等等，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您听了我们的话题之后也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家人。
2: 是的啊，其实因为咱们确实是当前本来就是处于一个7下8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而且今年的防汛形势总体来说，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是可能会涝重于旱的，局部的这个暴雨洪水会多发重发。然后第二个呢是台风红霞虽然减弱了，但是它的残余仍旧在影响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可以放松。

0: 警惕了啊，今天到明天湖北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发生，包括在这个强降雨范围内，如果说发生一些山洪灾害和风险较高的一些一些次生灾害吧，咱们一定要学会避险，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行动得快，你得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的区域，保持冷静稳定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次降雨是面弱点强，也就是说覆盖范围虽然不算特别大，但是局部地区的降雨会非常明显。
0: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叫做山洪避险的九大原则啊，就是有九句话。第一个是危险地慎建房，这是最开始的啊，就是咱们在建房想要了解的时候呢，关键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呢，咱们就不要落户在这样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关注预警，及时撤离。第三个就是观察水势，留意标识。第四个呢就是迅速判断，选择高地。第五个呢就是避开沟谷两侧逃生。第六个就是不要贪恋财物啊。第七个是保持冷静，尽快求救第八个呢就是落入水中保存体力。第九个就是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山洪避险的九大原则，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1: 是的，这些知识点真的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记在心里。还有强调一点，就是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预防两个字，不要等到灾害来了才手忙脚乱，平时一定就要做好准备。
0: 是的，说完了这个关于灾害的一些我们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一些科普知识啊，包括需要牢记于心的一些防范技巧之外呢，那我们国内和国外有哪些新闻资讯呢？在下面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了解。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记者7月27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水利部维持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当日，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的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态势、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
0: 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1: 人民日报7月27号刊文，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
0: 继续来关注，7月27号，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长兴科技的信息显示，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呢是579.19亿元人民币。截至当日收盘，长兴科技的收盘价呢为每股49元。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欧洲今夏连遭三波热浪侵蚀，多地的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到野火侵袭。据法新社7月26号报道，当天火情仍难以控制，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家乡。
0: 继续来关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7月27号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1: 据日本广播协会7月27号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于本月的23号去世，终年68岁。
0: 以上的此刻资讯呢，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的红霞到来，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我们该怎样做好准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知识点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首先就是刚刚一直提醒的，得获取最准确的天气信息。而最权威的渠道呢，不是网上的各种自媒体发的小道消息，说危险这个来了，其实它也是提醒，但是它的提醒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是官方的，不一定权威。咱们最权威的渠道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
1: 没错，
0: 您可以关注。

0: 注意一下啊，我们这个气象台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下载气象部门的官方 APP。 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各大这个账号，比如说三峡广电、三峡日报、宜昌发布、白龙岗即事等等，这样的一些官方平台的账号，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都会第一时间把这些消息啊发布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这个矩阵当中，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来获悉获晓，这个也很重要啊。
1: 是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公众号，每当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跟大家发放推文的。
0: 是的，其实除了天气信息之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我们的防汛部门它也会有提示，因为它是水利部门还有应急管理部门，它发布的是相关的是防汛提示和避险提示。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刚刚说到那个九大原则，就是防汛部门总结出来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官方的渠道多多了解这样的一些信息。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到预防，其实我们需要做好一些准备，这些准备都并不复杂，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关键时刻真的能够救你一命。
0: 就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如果说我在山区开车的时候啊，如果突发遇到了这样的山洪爆发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对于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这个确实是我们怎么说呢，需要来知道的一个知识点，而且包括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知识盲区，因为很多山区也确实是一些自驾的热门地，大家也喜欢开车往山里跑，往山里玩，往山里去避暑啊。但这个在山区开车遇到暴雨了，咱们怎么办呢？首先就要尽快的，刚刚说到的，一定还是要驶离山谷、河道附近的道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洪水啊、泥石流容易冲刷到的，它容易顺着这个山谷、河道冲刷下来，所以它的附近很危险，咱们尽量就要避开。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发现水位上涨，或者是道路开始积水了，就千万不要犹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先来关注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日6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局部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办发布台风红霞防范应对工作提示，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我市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准备工作，84支救援队伍2780人进入临战状态。宜昌推出三峡代闸船舶低空散送综合服务。我市发放两农信用价值贷款逾10亿。央视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走进宜昌，凌晨4点入住也能第二天凌晨4点再退房，部分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第13版新华字典全国出版发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7月27号，全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判分析台风红霞发展形势及天气变化趋势，安排部署全市防台防汛工作。副省长胡亚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文峰、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请听记者的报道。
4: 胡亚波指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正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思考决策、推动落实的全过程，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把防范极端天气和防灾减灾作为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胡亚波强调，要进一步狠抓落实，切实把严、深、细、实、专、快六字要求落到实处，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摸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系统复盘本地历史上发生的各类灾害，深入梳理工作中的短板和弱项，有针对性地补缺强弱，要综合运用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措施，做实四位一体和六元共治地质灾害防控体系，尤其要用好各级专家力量，激活基层网格员的前哨作用，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强化避险转移，精准指导各乡镇和村组科学执行应转、净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确保转移及时、有序、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预置抢险力量，强。

0: 化人员、机械、物资、通信和指挥调度的一体化协同，做好防大灾、防万一、防极端的准备，提升断电、断路、断通信等极端条件下的应急能力。要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贯穿防汛减灾始终，加强防灾避险知识普及，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坚决打赢防台防汛攻坚战、防灾减灾总体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指出，要重塑升级思维认知，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极限思维应对极端天气。要紧盯水库、中小河流、山洪沟口、头顶堰塘、地灾隐患点、临时工棚、游轮、渡口、养老院和福利院、旅游景区和露营基地、民宿、危化企业、矿山和尾矿库、老旧房屋、农村低洼地区和城市下穿立交、易涝小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常态化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推进转移避险扩面提速。要强化物资装备储备，抢险力量前置，抢险救援处置，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宣传引导，从严督导问效，确保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陈鸿辉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防御台风红霞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做到思想警醒、预警较硬、人员转移、山洪地灾防御、水利工程严管、城市排涝处置、行业管控、应急准备等到位，以100%的戒备状态迎战台风考验。会上，市气象局、市防办、市资建局和宜都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夷陵区分别做了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7月26号，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台风红霞防范应对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市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市县应急处置组及全市应急救援力量要全面进入临战备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市县乡三级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等迅速集结待命，应急装备和物资完成装车就绪，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各地要建立应急联络机制，确保空中物资投送和人员搜救任务指令及时下达。台风影响期间，橙色及以上预警发布后，各级应急救援队伍主要负责人需立即进入指挥岗位。各地要对辖区卫星电话、370兆终端、北斗手持终端等应急通信设备进行全面测试和实训，保证极端条件下呼得通、听得见、看得清。同时，加强小型汽柴油发电机储能设备的配置和调用，确保每个重点村均配备应急通信发电或储能设备。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加强对通信电力网络的巡检加固和抢修准备，在高风险区前置相应便捷设施设备，确保在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网络和电路尽可能畅通。砂石料、编织袋等常用物料就近堆放在前置点和重点防护区域周边，并及时补充更新，确保储备充足、调配顺畅。生活类救灾物资同步加强储备，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治疗。记者昨天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目前，全市物资储备、队伍前置、应急通信等各项工作均已到位。我市市级储备库储存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余件， 并

0: 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百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余名，配备大载重机、中小型无人机400余架。市县两级与39家无人机企业签订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百余艘冲锋舟艇已在偏远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汽柴油发电机也已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易涝区域，50余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全市已建成370兆固定基站56个，配备370兆手持终端、北斗终端等各类应急通信设备3500余部，实现了87个乡镇街道、889个村社区通信设备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还部署了可空中组网提供公网信号的大型复合翼通信无人机，以及移动应急指挥车等机动装备，确保三段状态下能够快速实现局域组网。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内陆北上，给我省我市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洪水防御工作，也请大家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关注预警，及时转移，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居住在山区、河道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远离危险，不涉险水，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路面看不清时，井盖可能已被冲开，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果断弃车撤离，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7月27号，经数月试运行，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代闸水域推出的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在五家港区临江坪锚地、萧亭区古老贝临时停泊区、浙江市关州尾临时停泊区、秭归县沙湾锚地设立4个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生活生产物。

2426人。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好，时间关系，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汤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让很多吃货们都很抓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那些网红店它永远都是大排长队。你会发现有的店铺啊，它确实好吃，它常年排队，这个完全能理解，对吧？有的那个小苍蝇馆子，它本来地儿就不大，但它好吃，食客络绎不绝，那你肯定得排队。有些店它明明不太好吃啊，它就是网红店，然后全是人天天排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巧了，我最近看出个新闻，说事儿是这样的，说澎湃新闻的记者通过线上的兼职群报名了一家网红店的开业冲场。啊，不报名网红店的开业冲场，你听好了啊！首先，它是个活儿。群主上来就提要求了啊，要有两个微信，两个手机号，兼职费40块。如果有三个微信号啊，还能多加钱。我当时就笑了，这种配置啊，不是专业搞社群的，那就是开手机店的。记者按要求交了10块钱的押金啊，被拉进了一个小群。就有一种入职要先买工服那种荒诞感。终于这谜底揭晓了，要排队的居然是号称排队王的某个网红烤鱼店啊，哪个烤鱼店我就不说了啊。好家伙，门口跟过道啊全是等位的顾客，那排队取号的人数已经超过200桌了。这意味着就算你中午去，你吃到的可能也是晚饭啊，甚至宵夜。哎，接着重点来了啊！烤鱼店的墙上贴着告示：购买黄牛号引发的纠纷与本店无关，出现问题自行解决。就像是网吧的墙上写着禁止吸烟，请自觉遵守，结果旁边给你摆了一排烟灰缸。而就在这个告示旁边，有一位职业的黄牛正明目张胆的拉客：啊，老弟，要号码，100块钱一个啊！我早上4点起来排的，纯人工排的。你们要是现在现场排队，那到晚上你们未必能吃上饭。你听那个语气，感觉他不是过来倒票的，他是来给我传授人生哲理的。他仿佛在说：“年轻人，你以为你付的是金钱吗？不，你付的是我对这个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时间成本 time。”最绝的是，有记者在现场啊，偶遇了一个做兼职的小姐姐。啊，小姐姐含泪自述，说我今天在这家店排队，明天还要去另外一家分店，同样也是排队取号。听到这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一场大型的经营排队模拟器现场吗？重生之我在网红店当气氛组。取完号之后呢，群主一声令下，啊，所有人把小程序的实时取号码发到群里。不是，咱不是来冲场的吗？你把号发群里干嘛呀？留着过年啊。群主说的很直白，转卖给其他人呢，不发动态号码别人就没有办法就餐。所以这哪是兼职啊，你就是一台行走的自动取号机。实际上你在给黄牛打工啊，你当黄牛的工具人，你这工具牛。记者当场就震惊了，他说你这样做不违法吗？群主云淡风轻的回了一句，吃个饭违什么法。那个语气啊，坚定的像在说自己今天中午吃了2碗米饭。然后你问他能赚多少差价，群主立刻就警觉了，商业机密，就像是你会把存款余额告诉我吗？你看这个很有逻辑啊。更讽刺的是，旁边那个门店墙上就贴着打击黄牛一人一号这种公告。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冲场排队和门店到底有没有关系？黄牛呢是拍着胸脯说不违法，店方呢拍着胸脯说不是我们干的，兼职的人拍着胸脯啊说我只是来排队的啊，只有顾客在拍桌子说到底什么时候能放饭啊。在闲鱼上的记者也发现啊，确实有不少商家在卖这家烤鱼店的代排队插队服务啊，标价一般在80到200不等，而且居然还有买家晒出用餐图片，评论区都是谢谢老板吃上了味道不错啊这种好评。律师表示了，组织者批量雇人刷号囤号，在高价转卖，恶意垄断免费号源，破坏公平消费的秩序，妥妥的违法行为。而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我的建议只有一句话，就如果你看到有一家店要排队超过30分钟，就换一家店吧，
人生最大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吃不上哪个网红店的饭，而是你明明排了两个小时队，结果发现网红店的那个味儿啊，还不如你家楼下烧烤摊呢。不是现在打开短视频平台啊，刷点那个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那主角个个都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打精致的，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呢，表情很僵硬空洞啊，看着就感觉心里发毛啊。关掉手机之后，老觉得心有余悸，但你又说不出哪儿不对来。那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北京科学中心最近发文解释了，说这个啊叫恐怖谷理论。说是1970年那会儿，有一个叫森正弘的机器人学家提出的啊，说当一个东西越来越像人，我们会对它越来越有好感，但是当它像到一定程度但又差那么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好感会突然暴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恶心啊。1970年人就提出了啊，很前沿。但这个好感突然下降的区间就叫恐怖谷。这微博评论区瞬间炸了锅了啊，有人说我看到他笑啊，我毛骨悚然的。有人说了，说我生理上感到不适，但我就说不清楚为什么啊，因为他那脸明明很好看啊。最经典的一条评论是，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会说话的手办。哎，我觉得这感觉很对的，就是这种感觉。说白了，其实啊，就是你的大脑在疯狂的报警，前方高能，这不是人类，快跑！有意思的是啊，现在有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不触发这个恐怖谷效应，故意给 AI 的脸加上一个随机眨眼的功能，结果呢，那眨眼的频率跟真人完全不一样，更瘆人了。还有个网友说了，说看 AI 脸时间长了会生理性反胃，这个不奇怪，你大脑会触发防御机制，不对劲儿，这不是活人，跑，快点跑。但你的理智又告诉自己这只是个视频，于是这两种信号在你脑子里边就打架了，打得你头晕眼花，最后只能靠刷两条逗猫视频来缓解焦虑。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一辈子不看短视频吧。专家说了，要接纳不适感，不要怀疑自己啊。翻译一下，就是你看到 AI 脸觉得恶心，不是矫情，是你的大脑在正常运转，你应该庆幸你的神经元还没被算法同化啊。还有人建议说要拒绝审美趋同。你想想，如果全世界都长着同一张 AI 脸，那场面多可怕呀！所以说我们要多关注一些有活人感的视频。这个也是专家的建议啊。你看那些 AI 短剧，你根本分不清楚它到底是高兴还是愤怒。人民日报呢也发表过评论，说 AI 脸被厌恶是个信号，技术可以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啊，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观众又不傻，你以为只认高颅顶和冷白皮吗？错了，我们认的是真实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跟咱们的听众跟网友们强调的啊，说 AI 的进步放在这个视听领域啊，它未必一定是好事，因为艺术的创作啊，它才是人类思想的精神啊，精神内核啊，还有价值体现，而 AI 是完全不能替代的啊！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听的这些有声书啊，或者一些简单的这个绘画的一些这个小手绘稿啊，这些可以让 AI 来替我们完成，毕竟它是比较基础的东西。但是啊，放到更高层面的一些艺术创作、艺术衍生，那就需要人亲自来完成。现在啊，很多微短剧、小视频已经开始练了，为什么呢？便宜、高效啊，它不会出片酬矛盾。这就像是你去吃饭啊，餐厅端上了一桌完美的米其林摆盘，但是你凑近一瞅，全是 3D 打印的食物，好看吗？好看，你嚼不动。我有个朋友说了，他看 AI 剧的时候啊，总感觉屏幕里那个人下一秒就要念出什么"我是秦始皇，打钱"这种离谱的台词。关键是这些 AI 脸啊，它还批量生产，千篇一律。我很怀疑 AI 的设计师是不是偷懒啊，直接复制粘贴。给那些人物换个发型就完事儿了。结果晚上做噩梦， AI 嘴和声对不上，表情和台词也配不上。就你们见过商场里边

穿衣服的假人模特突然活过来跟你推销洗衣液吗？你真要有这种场景啊，你肯定会吓得夺门而出，然后发现门也是 AI 生成的，一头撞到了墙上，更恐怖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啊，有一个电视剧很火，叫《这一秒过火》，啊，光听名字就很火了，啊，结果他真的过火了，火到片头直接翻了车了。7月19号啊，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开播了 ，S 加级大投资，啊，肥我思存原著改编，妥妥的爆款配置。结果观众一点开片头，直接懵了，这什么玩意儿？这 AI 画的吗？背景像 PS 的。人物轮廓像纸片人，光影像塑料大棚里的阳光，弹幕里边有人夸说好有油画感，我猜这是 AI 自个儿给自个儿刷的好评吧。更多人的评价是廉价没诚意，像 PPT 动画。你想啊，它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结果那片头一看，你跟那个赛博朋克2077似的，那赛博朋克的美术还能拿奖呢，你这个 AI 片头拿的是最节约成本奖是吧？你说片头差也就算了，最离谱的是啊，正片的画面竟然直接标出了视觉制作非真实拍摄啊，非常实诚，实诚的让人觉得你都不好意思骂他了。观众的心态都崩了，说我充了 VIP 是为了看真人版的模拟人生吗？不过实景也就算了，你好歹用个高级点的特效啊。结果怼脸特写加上惨白滤镜，镜头语言直接对标竖屏短剧。网友们纷纷评论说这哪是这一秒过火呀、啊、这是重生之我的 PPT 里学 AI 啊。另外这个剧的拍摄期间，剧组可没少放出路透照来，什么张凌赫穿军装的照片，王楚然穿旗袍的照片，那一张张拍的跟电影海报似的，非常吊人胃口。结果正片一放啊，片头是 AI， 滤镜是惨白，镜头是怼脸。有网友吐槽了，说路透照是米其林三星菜单，正片是泡面包装上那个图片，仅供参考。那剧组声明里边说啊，说起初啊是想用一段快速转场的形式，帮大家更快的理解男女主的情感前史和少年时期的故事细节。啊，我们在里面也埋了一些后续剧情的小小伏笔。你看这个口气啊，很像是考试没考好回来跟家长的解释，我其实是想把卷子写得漂亮一点，没想到漏了两道大题啊。不过呢，剧方反应速度倒是挺快的，连夜重置了片头。声明里边啊，那一句观众的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准啊，这话说得漂亮，但是问题来了，你早干啥去了？声明里边啊写得很诚恳，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因为这个形式引发了轩然大波。那话说的就好像用 AI 做片头啊，你是为了买彩蛋一样。就好像你去米其林三星餐厅吃饭，结果上菜之前给你端上来一包泡面，主厨告诉你说，哎呀，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种创意料理呢。你 AI 用的再好，人物轮廓像 CG 游戏，光影像超市里打折的海报，那能叫艺术吗？那就是电子榨菜。其实不光是电视剧，那各行各业现在都往 AI 上靠。你但凡是个行业，现在都得聊点 AI 什么。我不说别的，我们单位啊，有的这叭叭天天也是聊 AI， 结果那 AI 怎么用它都不知道。

他最多问豆包一个问题，豆包豆包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吧。哎，豆包不对呀、啊，这个网址不对呀、啊。虽然说很滑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现在各行各业都能跟 AI 扯上点关系。但 AI 啊，它毕竟只是个工具，关键看人怎么用。就像是你用一个智能炒菜机，结果炒出了一盘炒糊了的菜，那你说你能怪机器吗？所以、啊、这锅还是得自个儿背。声明里写了，马叔我们也是始料未及的，一切都是因为理想太丰满啊。那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观众那么的眼睛那么尖啊。啊，你还别说，说改就改了啊！三天完成了真人实拍片头替换，第八、第九集率先更新，啊、效率之高，堪比双十一的退款流程。但是我想问，那前七集呢？已经看过的观众怎么办？难道要出一版导演剪辑版吗？还是说这七集啊，在偶然之下居然还成了绝版了？哎，这价值一下上去了，你看看，哎。那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正好逍遥》送给家人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问候正在守候节目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那今天我们也让音乐来一次时间倒流，回顾往前20年里几首很有青春味道的歌。

怎么样？刚刚听到的八位歌手的声音，哪一位歌手有过你很多的故事的记忆吗？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哪一位歌手陪伴你的时间最长呢？来分享你的故事了。今天我们最高的人气单曲，现在啊，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等你下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歌里听世界，

在爱听音乐的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一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它是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的。可能你曾经有攒钱，攒了一个月生活费，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然后呢去买它的一盒磁带或者是一张 CD、然后反反复复的听，让它陪伴你很多个可能是失意，可能是开心，可能是欢乐的日子。很多人朋友来分享了，说陪伴他们青春记忆的声音，像现在有说到谢霆锋、刘若英、张学友、孙燕姿、江美琪、吴克群、潘玮柏，还有比较前辈一些的，像谭咏麟、像 Beyond。 今天我们歌单当中有梁静茹的一首歌，也是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无条件为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

0: 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

0: 操，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贵，就算到最后贵得不得了，最多10000多块钱抬个发动机修好，不至于卖凶的呀。除非您这台车估价只值几千块了，这种情况您直接报废。如果您这台车估价还能估个

可能会选择配置45万不贷款的话，您对林肯感不感兴趣？林肯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林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您关注林肯的啊，林肯的这个这个飞行家啊，林肯的飞行家您了解一下，不贷款的话。另外你奥迪 Q5 这车又不需要，价格你又找你很多钱又不需要，是不是啊？奥迪 Q5 觉得又没什么意思啊，宝马 X3 也不是你的菜，所以但是林肯的这个飞行家您了解一下啊。安守你好，如果买 SUV 六座的是吧 SUV， 那你关注一下这个谁，是广汽传祺 GS8， 广汽传祺 GS8 重点关注一下，20万以内要六座的广汽传祺 GS8 纯油的啊。安守你好，轮胎7年了，上面有很多小裂痕，还能不能用？哪的裂痕？是胎纹路上还胎壁上？另外你胎中间这个花纹和中间花纹那个胎旗平行没有啊，是什么状态？您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感谢黑哈来直播间，你好，谢谢你们来啊。还有来自于呼伦贝尔的网友，你好哟，老乡，你走了没？呼伦贝尔老乡，我呼伦贝尔的嘞，叫轮椅漂移的网友，您还在直播间吗？咱呼伦贝尔的网友还在不在？感谢来自于白银的网友啊，各位，这里是湖北宜昌，有任何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GLC 纯电能买不能买？啊，什么宝马的纯电、奔驰纯电、什么奥迪的啊，这个，包括奥迪那个纯电啊，都不是很建议各位去买。买纯电还是要看纯国产的。为什么买纯电看纯国产的？原因很简单，说通俗易懂点儿。合资品牌纯电电池还是一般是宁德时代的，大部分是宁德时代的。请问你用宁德时代的车机呢？可能是华为的，没必要吧？所以说你真没必要，关键东西都是国产的啊！结果你买个所谓的和这个什么什么豪华，在纯电动领域里边，奥迪、奔驰、宝马就不是豪华车。豪华那得是问界，那得是理想，那是豪华车，兄弟们，对吧？奥迪、奔驰、宝马在新能源那是什么豪华？啊，反正这话我就反正我说你听就行了啊。虽然你有不同观点，但是销量在那儿的，价格在那儿的。啊，说到花纹还没磨平，就是那种类似年代久了啊。您这种情况，你可以放在这个从动轮上啊，不用更换，你换到从动轮上，主动轮换新胎，啊，从动轮换这个啊，对。但是那我四驱，你四驱它也分成从动和主动，因为现在很多四驱啊，它是适时四驱，简称为智能四驱，大部分的时候呢不动。啊，关键时刻动一动啊，这种情况的啊，关键时刻主动啊，平时就是随动啊，您就把这个车的轮胎放在这个从动轮上啊，明白这意思了啊。感谢孙哥来直播间，你好啊，好事花生来直播间，你好，还有 Z277 你们好，这位是来自于白银市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比亚迪海豹06GT 推荐吧，长得很 GT， 其实一点都不 GT。就你买 GT 买的是样子 GT， 还说真正下去买 GT，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啊。你说样子 GT 动力总成稳啊，那可以买，没问题，充电方面没问题，可以买，对吧？那感谢大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有人各种问题来想问的话，在咱们这儿毛跑些，兄弟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你按说什么叫做不是很 GT 呢？你要知道比亚迪的这个短板是什么呢？悬架啊。如果说按说那样子很 GT， 你买没问题。反正咱们买这样子在那儿的，然后我就是居家代步，是吧？你真的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的，买这车没问题啊。超级小斜线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咱们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保养啊，各种问题啊，都在咱们这聊啊。不只是新车 PK 啊，二手车也聊。故障排除也聊，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类似问题想聊，您直接在咱们这儿来聊就是了啊。嗯，主播欢迎各位，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来看过英菲尼迪 QX60， 感觉马力差了点感觉，你还能买到 QX60？ 您是哪个城市？

的这位朋友啊，您是哪个城市的？哪个城市居然还能买到 Q60？ 这真不错啊！黄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对，我们正在聊车，没错。湖北宜昌的一档广播节目啊，您是南京的是吧？江苏南京，您是看的二手还是新车？一位网友说到，我还有一个秦 L 545公里的，过两天准备跑襄阳单边300公里，中间不补能，能跑到没跑过长途，没问题。如果是冬天，我不敢保证这个季节问题不大，但是我建议你啊，你跑襄阳单边啊，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您别跑太快，建议100公里每小时巡航，那按100巡航。空调随便吹，但是别没事儿什么电门一脚下去跑到130啊，减到100，120减到100，再140那超速了 啊。就是你别突然增速，突然减速，突然增速，突然减速，别这样啊。就是你匀速100公里每小时，乖乖在行车路上行驶，被油车各种超越，心里平衡一点，没问题，跑300公里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跑。冬天不敢说啊。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啊，左刚刚，谢谢你来，一场本地帖子，谢谢你们来，还有邢台的网友，各位外地网友，我回答问题之后呢，您觉得主播说的不错，您可以不关注我，但是你要关注宜昌这座城市，这个很重要啊，你关不关注我不重要，关注宜昌很重要。索纳塔 1.5T 的 Pro 推荐不推荐？买这车 1.5T 没意思，说实话实说啊，你看索纳塔长那样，你觉得 1.5T 有意思吗？长那么运动，开 1.5T 的啊！而且我没有说错的话，您这车一年也就跑个万把公里，2.0T 刚刚好，没毛病，铁子。欢迎网友08937来直播间，一位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感恩所有123，感谢你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正来聊车啊。谈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是买日系混动还是国产混动？谢谢。您问的是类似于吉利的那种非插电混动和类似于丰田本田那种混动是吗？啊，也包括类似于广汽传祺那种混动。我认为啊，非插电混动，那这个还是看日系，这个没啥好说的啊，你还是要买日系的好一点。但是那我要想的是动力强。我讲的是这个能耗低啊，尤其是动力强。你看国产没问题，但是我又怕你国产的对于很多国产品牌非插电的混动，其实没几年，丰田把混动技术给放开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所以说明一点啊，讲研发呀，讲这个技术啊，那这个还是在追赶啊，你不能说是碾压，稳定性这也不好说。毕竟人家这个尤其丰田的混动技术那么多年了，市场数据那么饱和，那么大的销售主体，故障情况都看到了，解问题解决了，一代又一代更新了很多代，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你要讲稳定的混动还是日系，尤其是丰田啊，观点供参考。来自于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金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有任何问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看这位啊，阜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阜阳啊，纠结外观颜色，请主播指点。喜欢月光银的质感，看着很低调高级，就是不知道耐不耐脏。还有和黑色呀、蓝色对比，哪个更耐脏一点？补漆的话，色差大不大？谢谢。就银色、蓝色和黑色，

0: 会。如果说您是北方那种的话，我觉得你可能银色也。
1: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11点到12点正常重播，不过今天呢是直播，晚上7点到8点正常是直播，今天是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在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驻足观看，同时也问到您想问的车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先表示欢迎，欢迎网友三角洲来直播间，欢迎网友黑墨纸白，你好，欢迎网友爱之家售后服务团队，欢迎来自于镇江的江苏贝克农业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欢迎你们进到咱们直播间。一位网友问到25款的红旗 H5 2.0T 骑畅版值得购买吗？买，没问题，空间可能没有 GS8 大，然后看着这个气场啊，就说讲这个颜值啊，可能没有 GS8 好啊，空间呢，座椅布局没有 GS8 的理想，广汽传祺啊，没有广汽传祺的理想。红旗车一眼就看纯国产的，广汽传祺 GS8 这车看着，哎，像合资的车。哎，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我是你，我可能会选择广汽传祺 GS8。嗯，哦，你问的是红旗 H5 是吧？啊 ，H5 轿车是吧？嗯，我先说红旗 HS5， 不好意思啊。如果是红旗 H5 的话，如果说您说我买这车呢，我公里数不大，啊，我要求这车呢，哎，看着呢，就说这个很有感觉，啊，尤其在进一些特定场所的时候呢，哎，感觉不错，你买它不错。但你说安生，那我是做生意的小生意，这样省油，可能雅阁油耗比它理想一点，啊，有可能动力总成稳定，可能凯美瑞比它有些强一点点，就看您买不买，跟谁比呀？要求有智驾功能，20万左右，小毛病少，有热泵。这个问题我昨天说过了，重点关注小鹏 P7 啊。对，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平常心 SUV 什么 SUV 什么价位的 SUV 帖子啊？是什么？您这问题您昨天已经问过我了，已经给你做了相关解答啊。海狮06给你做了相关解答的。你昨天的问题你忘记了吗？您是不是？类似任何一个主播都喜欢粘贴复制这个内容，然后就是贴到他直播间是吧？这是你太懒了啊！你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20万智驾啊，小毛病少，有热泵空调，字儿都格局都不变，啊，你在我这又粘贴一遍，你难道你忘了吗？感谢新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各种问题想聊啊，在咱们这冒泡互动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腾势 N9。这么大一台车，为啥不推出七座？是技术不行还是故意的啊？这个你也不能怪腾势的这个 N9。你要知道，腾势 N9 那个悬架，后悬架，悬架这个舱里边有多少黑科技，你知道吗？如果说这车没那么多黑科技，它完全可以坐七座的，啊，但是就是因为它悬架，它需要有这个各种电控软件在后面支撑，把空间给占领了，那你说他怎么在坐七座呢？这个我是怎么简单理解的啊？能坐七座的 SUV

一般啊，很多车都不是很贵，有的时候呢后悬架都只是机械结构，有甚者是扭力梁的，那个悬架才是真正的七座的。我跟你说，为什么扭力梁的就很适合坐第三排的三座呢？因为扭力梁不需要占那么大空间在后排，你说。我们经常看到轮眉，对吗？轮眉你往里看，轮胎里边那个是不是鼓个大包进去了？你悬架越复杂，那个包越大，越挤占车内空间。你悬架越复杂，科技含量越高，它越挤占你车内空间。你说这么豪华一车，它怎么能给你安七座呢？哎，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问界这么好啊，那个车那么好，它怎么就六座不安七座？他也想安七座。七座一安，我天哪，中间只能做个纸片人啊！观点仅供参考，不是绝对的啊，但是有一定道理跟您分享啊。感谢0191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旱鸭子是吧？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下一位朋友。你好主播，汉兰达和方程豹太七感觉哪个更好呢？谢谢主播。这个汉兰达和方程豹太七，如果讲感觉，肯定是方程豹太七更好啦。你讲感觉，感觉是第一眼缘啊，讲眼缘的话，对吧？感觉嘛，再开一开呀，坐一坐呀，舒适感呐、啊，隔音呐、啊，什么高级感呐、啊，啊，颜值啊，是吧？那肯定讲感觉，那一定是方程豹太七嘛。再说，按说我们是这个路遥知马力。哦，那你还是买汉兰达吧。路遥知马力可不是凭感觉来的啊！啊，路遥知马力是凭那种信心、信任来的，可真不是第一感缘、第一眼缘，兄弟们，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喜欢路遥知马力。来，问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 A 这个 Plus 不是 P U S 是 P U L S 啊 ，Plus 插混可以买吗？来，跟各位讲一下啊，长城的，那么类似于猛龙啊啊这种什么插混的车啊，它你如果充电不方便，您还是算了吧，别买这个插混的了，充电不是很方便，想把这个车呢当成省油的纯电来跑啊，又想关键时刻能烧点油的，你买比亚迪的。你说我充电真的不是很方便，你真的不适合买长城的车。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纯电续航公里数啊，你拿它跟比亚迪比一比，是吧？哎，但凡你说那是我充电很方便，我家里边可以安这个充电桩，可以交流电，我们家固定充电桩，我交流电，我想充八小时没人管我那种，我想波峰充就波峰充，我想波谷充就波谷充，中间那个两小时，比如说中间一般12点到2点便宜充电，对吧？波谷嘛，是吧？好，那你说我想充就充，你买它一点毛病没有，没问题，哎，非常好。如果说你跟别人抢一个充电桩，波谷大家都充电，你没地儿充，你只能捡波峰充，你说你有什么优势？波峰一度电1块钱呢，波谷6毛钱，那里外里快值快一半钱了。哦，所以说你要讲这个道理，充电方不方便？我就问各位，充电方不方便？还有很多人买这个买车之后呢，还没有解决充电问题，直接把车买了，结果每次都跟别人抢充电桩，终抢不过。中午为什么抢不过？中午很多都是网约车在充电，抢不过吧？嗯，就是了。

0: 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正常时候是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重播，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那么今天咱们节目有点特别啊，今天这会儿怎么说呢，您听的是直播，不信的话进抖音直播间来看，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对，如果抖音呢这会儿没直播，那就是重播节目啊。哎，这个方法判断不错哦。啊，通过以上方法判断我是直播还是重播。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判断我是直播还是重播。看到我直播呢，可以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问题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啊，对，也或 YCANDA 啊 ，YCANDA。欢迎一山之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光 L 六座和华静 S 哪个更好？这问题应该第四位朋友了吧？50000块钱对于您来讲是，就是这个叫做水到渠成就来，还是需要这个要攒两年才来？如果是50000呢，真的是要攒两年才来的话，你买星光 L。如果这50000块钱呢，有50000块钱对你来讲呢，哎呀，这50000块钱嘛，小毛病，小意思了。你买谁？你买华静 S 啊？这个钱不识货，人识货啊。人的赚钱能力都不一样的。对于安师傅来讲，50000块钱我要攒10年。那你说我这种情况不配买车是吧？哎呀，所以说这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看你这个50000，因为他俩之间差50000块钱。星光 L 整体比华静 S 便宜50000，哎，对了，就便宜这50000，这50000你怎么来？这50000对你来讲重不重要？这钱是很找别人借啊，贷款呐、啊，哎，怎么地啊？你看你自己家里情况吧，啊，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您聊。也感谢咱们的网友关注啊，一位白银的网友关注我了，谢谢您啊 ，S O B E R， 感谢您关注我，谢谢您。还有一位窃饮一杯寂寞，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样，我们进广告之后再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在东京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 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是11点到12点的是重播，我今天呢咱们是直播，晚上7点到8点正常情况是直播，今天是重播。通过抖音的方式判断我是直播还是重播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打开抖音显示没直播，那说明广播是重播。打开抖音正在直播，那广播是直播啊。嗯，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我们当地那个师博拓界赛店，就是起亚赛店倒闭了。我表哥还开的是起亚的车，到修理厂照修不误。但是这个问题是源于一位朋友想买这个在法国旅游啊。他在法国旅游呢，看到了标致 408X， 觉得不错，问在中国国内能买标致 408X 吗？他觉得在法系看到标致 408 好漂亮啊。我刚才说了一下法系车呢，您城市的这个体量怎么样，大城市买没问题，但如果说是小城市，您最好别买了，因为售后体系可能有问题。顺便有人说，那不要紧呐，很多这个车都可以修好，但是法系车很特别，比如说你日系啊、韩系啊，很多配件更换，师傅就这个怎么说呢，引号的信手拈来啊，这个我们讲这个蜻蜓点水啊，随便一修就修好了。但是法系车，它找不到点的时候呢，可以拆很多配件，收你很多工时费。其实真正的法系车维修师傅知道这些配件不需要拆，有关键的扳手，有相关的点，在哪个地方直接一扳一拧就行了，不用拆相关配件的啊。但是很多修惯了德系车的啊，修惯了日系车的，修过韩系车的，他就不懂这个法系车这个点在哪儿，每次都恨不得杠子都拆了，真没必要，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你如果实在想买法系车，你一定要在你们当地的法系车4S店里边，把后面车间关系搞好点，多留几个什么这个地球号啊，然后多互动一下，了解他动态，没哪天再从这个赛店出去了，到外面去自己独立开法系车专修了，以后您就去那个师傅的法系车专修去做修理。曾经那个师傅在赛店里面呢，他是给别人打工，对你是带搭不理，但是那个师傅自己当老板之后，那态度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当老板要图回头客了。在赛店的时候呢，他只是打工的，打工反正我笑不笑，公司该拿拿嘛，对吧？那这不一样啊。所以说你我的观点您听明白了是吧 ？OK， 下一位朋友啊，来问到奥迪 Q7 3.0T， 一般人保养不起，用进口机油的话呢，20000公里7500一次，进口车要。

0: 就一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过暗恋？有一个比喻说，暗恋就好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有时候在想，好像我们越长大，很多话就开始说不出口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来。这种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似乎只是小孩子的特权。越长大，表达喜恶好像被日渐成熟的自己所禁止了。就像我们总是不愿意和熟悉的人撕破脸吵架，伤害对方，对心仪对象的喜欢似乎也不再敢轻易地说出来，害怕别人拒绝会伤害自己。而暗恋是最保险的方式，也是最孤独的一种喜欢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多，内幕消息超。

0: 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7: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6: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7: 爬过了
6: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献给暗恋的歌单。描写暗恋的歌曲，张志成有一首《暗恋》，歌词表达得非常的精准和微妙。四目交接的时候不要停留太久，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好奇也别去探索，嫉妒只能是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这件事情不分性别，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吸引，可能他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就是你只见过几面的普通朋友而已。但是一见钟情的故事前提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否则只有一个人牵肠挂肚，那就是暗恋悲剧的开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部电影好在设置的是双向奔赴，但是现实里的暗恋大多数都是单方面的。

声，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素与阳的歌曲里总是在唱着一种不对等的恋爱关系。在《旱鸭》这首歌里写道，我是一只不会游水的旱鸭，游不进你潜至深海的岸。被喜欢的那个人不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有一些暗恋是很漫长的，关于这件事的描写最纯粹动人的应该是情书了吧。年少时的惊鸿一瞥居然念念不忘了一生，而大多数的暗恋最终的结尾都是无疾而终，甚至暗恋是一个充满了少年气的行为。毕竟成年工作的我们真的很难只是单纯的去喜欢一个人了。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在下面有一条评论说，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是自卑，就像你看着橱窗里华美的艺术品，如果你被告知有机会拥有它，但是你觉得你家的房子太过于寒酸。很多时候暗恋的底层代码就是自卑，是一无所有的惭愧。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写道，谁能够凭爱意将富士山私有？你无法凭借单方面的心动去拥有一座富士山。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至少有那么一次心动吧。仰望着自己一定得不到的人，这种得不到是美好里面混杂的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有关于暗恋的歌单。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芒德又

0: 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嗯，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两个人由于接近性和大量的互动而开始熟识时，那他们还算不上是朋友，而只是熟人。从熟人关系走向友谊的关键是自我暴露。可能你今天才第一次从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词。从熟人变成朋友的一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自我暴露的广度和深度。这个过程往往是当你们保持经常见面之后，有一方会先冒着暴露个人信息的危险，去测试对方是否会有相应的回应。如果对方都愿意进行自我暴露，那就像是一把打开友情的钥匙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朋友之间的自我暴露是非常迅猛跟猛烈的，也就是说很快的我们会交到新的朋友，暴露什么呢？你的兴趣爱好暴露你的美食爱好，你的作息等等等等。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啊，如果想要交到真正的朋友，自我暴露不是越快越好啊，深度和速度都需要适度哦。发展出友情的关键是循序渐进地暴露私人信息，即便是在短短的相识之后的45分钟时间内也是如此。

越来越发现，成长就是在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上升逻辑当中不断地绕着圈。一切正当时，我们学会了不再害怕失去，不轻易地通过表象去评判别人，不以时间来衡量自己，依然带着梦想，依然勇敢前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5: 那些你们喜欢的
4: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接下来 TZT 马上来唱到的这首歌《雨不停》。

0: 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有人说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布衣乐队是27年长青的土窑天花板，也有人说布衣乐队是一年百场的 live house 之王，但是布衣乐队自己却很简单的介绍说他们只是一支快乐的乐队，就像接下来马上听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他们自称为 Happy Band， Happy Band， 顺口多了。如果要来凹广告词的话呢，就是有请各位乐迷报名参加布衣的快乐补习班 Happy Band 的现场授课，63岁的骨魂教你动力，27年的布衣乐队来教你坚韧。如果有机会看他们的现场，你应该会跟他们一起扯开嗓门寻找快乐吧。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晨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其实这段话很符合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传递的心境。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他们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没人在乎你》。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其实是，没人在乎就没人在乎吧，我有自己来在乎我自己。歌曲当中有他们擅长的热血和柔软，我相信可以戳到你。
1: 是谁把我丢在路旁，都没有留下一句话，我向前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继续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形容自己马上要唱的这首歌是怎么说的呢？像在吃一块薄荷夹心的草莓味软糖，甜腻的爱中夹杂着勇气的惊喜，每每听起来都让人不禁沉浸在这粉红色的爱意之中而嘴角上扬。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乐队自己介绍的。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爱说》究竟有多甜多腻呢，就要你自己来判断了。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刘伯飞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爱说》，来自于咖啡因乐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10: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10: 是的。
9: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10: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9: 嗯，
10: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9: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0: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9: 哦，
10: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9: 嗯嗯，
10: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9: 哦，
10: 对，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9: 快一半人了。
10: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9: 明白。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10: 对，
9: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10: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9: 没苦硬吃。
10: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9: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

0: 每一寸土地，以及我可以，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1: 嗯，
0: 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1: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
0: 嗯，
1: 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0: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1: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0: 明白。
1: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七八岁，到了六七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0: 明白。
1: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0: 明白。所以啊，嗯，就是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1: 对，我觉得
0: 给学习了。
1: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0: 朋友
1: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0: 关键它的这个景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1: 对，嗯，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嗯，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
0: 嗯，
1: 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瓦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0: 是的。
1: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
0: 哦，
1: 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
0: 嗯，
1: 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0: 永远
1: 在香波堡，
0: 不再相见的那个。
1: 对，哎，对对对，嗯，是的。
0: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1: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嗯，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
0: 嗯，
1: 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0: 明白啊，嗯，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1: 嗯，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
0: 嗯，
1: 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就算是也比较
1: 34、
0: 哦，
1: GR34 对，
0: 哦，
1: 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
0: 哦，
1: 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5时05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一个小时，萧亭区已经出现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萧亭区白杨镇强降水仍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7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见。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儿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16: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15: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16: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15: 对，
16: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 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
15: 嗯，
16: 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
15: 明白？
16: 所以它其实，而且春天嘛，也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15: 明白？
16: 嗯，
15: 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16: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15: 什么感觉？
16: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
15: 嗯，
16: 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
15: 哦，
16: 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
15: 哦，
16: 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15: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16: 是的，是的，
15: 嗯，
16: 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15: 明白，
16: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15: 嗯，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16: 当然可以啊。
15: 嗯，
16: 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15: 嗯，
16: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5: 来尝尝
16: 的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15: 嗯，
16: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5: 是的，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
16: 嗯，
15: 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嗯，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
16: 啊，
15: 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嗯，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1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5: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嗯，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16: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
15: 哦，
16: 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15: 哦，
16: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15: 嗯，
16: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5: 对，
16: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5: 明白，
16: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5: 风景，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16: 对，
15: 嗯，然后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 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

0: 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
1: 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先还是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我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市级储备库储备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多件，并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100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了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多名，配备大载重及中小型无人机400多架。市县两级和39架无人机企业签订了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100余艘冲锋舟艇已经在偏远的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汽柴油发电机也已经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已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的易涝区域，50多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那台风暴雨来袭，头顶脚下皆是风险。为了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牢记以下的避险要点，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呢，是居家的头顶要防坠物，及时的加固门窗，检查空调外机的支架，全面清理阳台的花盆、杂物等易坠落的物品，提前疏通楼顶、阳台以及房前屋后的排水口、地漏。而居住的老旧房屋低洼地段还有边坡周边住户啊，要密切观察房屋的墙体屋面的变化，发现隐患及时报备。第二就是物业尽责防守线，物业要提前疏导小区的排水管网，检修应急照明和配电设施，要备足沙袋、挡水板这样的一些防汛的物资。另外呢，要及时加固围墙，修剪枯枝微树，提醒业主清理阳台易坠杂物，做好小区的防汛值守。第三呢，就是出行要避险，要远离恶劣天气啊，尽量不要外出，确行出行要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还有塔吊以及大型的广告牌，千万不要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那途经低洼地段、地下通道、地下车库的时候，积水没过脚踝就不要去步行了。如果积水过半，轮胎切勿驾车，遇路面的漩涡塌陷要立即绕行。第四呢，就是要服从指挥，要撤离。灾害预警升级之后，如果是低洼易涝老旧危房边坡区域的居民，接到社区还有应急转移的这种通知之后啊，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安置点。第五就是灾后查险再返家，暴雨台风过后千万不要靠近破损的建筑、倒伏的围挡还有树木，不要贸然的进入积水的房屋，需要等电路通风、房屋结构排查完毕，清理了这个隐患清零之后再安全返家。发现房屋及市政设施有损毁的这种隐患，要及时的上报处置。7月27号，夷陵区欧阳修生态停车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那地上休闲公园已呈现完整的绿化景观。这个项目采用的是地下停车加地上休闲的复合空间设计，配建机动车位321个，含充电桩，专用车位72个。7月27号，

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紧急提醒，近日多位市民反映接到冒充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电话，对方谎称参保人医保卡在外地涉嫌违法使用，或要求前往医保局处理卡的问题，上述内容均为不实信息，请广大市民切勿相信。7月27号，沉浸式真人演绎情景剧《寻梦三峡》媒体发布会在三峡大坝景区游客中心“寻梦三峡”剧场举办。该剧以真实移民故事为蓝本，通过20分钟的高浓度情感叙事，将百万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记忆，转为沉浸共情的当代演绎作品。7月31号起长期驻场演出。7月26号，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中铁20局承建的仿武高速兴山段熊家岭隧道顺利贯通，这是仿武高速全线贯通的首条隧道，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口岸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外籍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6%，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客源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同期，旅游类的外籍入境者占比近30%，今年占比近70%。入境人群的结构实现了从商务探亲为主向旅游度假为主的重大转变。7月27号，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消息，周杰伦、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世界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歌手周杰伦将于2027年的4月9号到11号，在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连唱3天。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了解到，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与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正式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湖北省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7月27号，长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科创板。长兴科技信息显示，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579.19亿元人民币，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权。好了，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平湖路南往北方向，从樱桃路到港红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

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57岁的王女士啊，她暑期呢陪孙子游泳，常常在泳池里浸泡3-4个小时。随后呢，双眼就泛红就医了，被确诊为急性的结膜炎。她本来就患有干眼症，所以医生解释说呢，久泡池水会破坏眼部的保护泪腺，像泳池里的消毒剂啊，水里的微生物啊，都会持续的刺激眼球，损伤眼表。那医生建议呢，游泳全程要佩戴密闭的泳镜，把控游泳的时长，可以使用无防腐人工泪液防护。那眼红干涩的这种症状久久不消的话，那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了。我们来听听具体的情况。
2: 今年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练习游泳时，自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常常在泳池里一泡就是3-4个小时。可最近孙子一句奶奶眼睛红得像小兔子，让她发现了异常。
3: 当时王阿姨来的时候，她眼睛呢比较红，就是双眼都是很充血的状态，然后呢结膜囊里面又会有很多的分泌物，这个分泌物是泛黄的，比较像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阿姨她其实之前是有干眼症的，这个急性结膜炎跟这个游泳有关。
2: 医生为王女士做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处理，用药一周后复查时，王女士眼睛恢复正常。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游泳人数大幅增多，近期因游泳引发眼部不适、眼部炎症的就诊患者数量明显上升。
4: 有些人在游泳之后出现眼红、干涩、模糊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水里泡时间长了，清水冲一冲、洗一下、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其实呢，绝大多数游泳之后出现的眼部不适，并不是生理性的反应，而是眼表受损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拖延不及时救治，极易引发急性结膜炎、角膜炎这些疾病。
3: 那有小部分的人群，他游泳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泪膜，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长期泡在泳池里的时候，那么它的泪液就会不断的冲刷掉，它的泪膜的质量会不断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外界刺激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表面，对细胞造成损伤。
2: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如果游泳后眼部不适30分钟内自行消失，属于短暂生理应激反应。若症状持续数小时不退，甚至加重，就是眼表损伤、炎症发作的信号。
3: 如果正常游泳，戴泳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泳镜可以完全360度的贴合我们的眼表。还有就是我们游泳时间不要太长，其实短时间游泳，我们的眼睛都能承受得住的啊，只有长时间的游泳浸泡，那我们这种损伤就是一个累加的一个过程啊。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可以配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游泳之前我们在眼睛里面点一点啊，帮我们的泪膜增加一个保护作用。
1: 好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这夏天的时候啊，陪着孙子到泳池里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长。不仅是自己呢，如果在泳池里时间泡多了，会引发眼睛的一些疾病和发炎、细菌的感染等等。那小朋友在这个泳池里泡多了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咱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的度。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

散地歇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探寻，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一对的雄蝉，脸翅居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他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他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他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他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他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海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接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纵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然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0: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在蝉声里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夏天。那一声声的蝉鸣就像一卷录音带，把阳光、树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并放回。但是萧夏的智慧远不止于听蝉。古人说，读书浅尝夏，乐而忘暑热。翻开那些泛黄的诗卷和散文集，你会发现文人墨客的避暑妙招比我们想象当中有趣得多。杨万里的《荔枝歌》里有一句，麦兵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就光是听见麦兵的吆喝声，行人就已经是心花怒放。一块冰，一碗凉粉，不仅解了身体的暑，更是抚慰了燥热的心。而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喝着冰茶雪藕，听着蝉鸣与古词，一下午的时光便在闲散中悄然划过。这些文字读来仿佛暑气都消减了几分，建议大家也不妨可以效仿古人，在忙碌之余寻一处阴凉，捧一碗清甜，哪怕只是发一会儿呆，也能够让夏日的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除了饮食与自然之趣，文人们也讲究心静自然凉的境界。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香得胆都胆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被他视为浮生中难得的馈赠。而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萧夏不仅是身体的凉爽，更是心境的平和。当你不与暑热较劲，反而能够在一阵风、一片云、一场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这个夏天不妨放下手机，拾起一本书，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你的萧夏三十六计。无论是读一首古诗，品一篇散文，还是静听自然的声音，都能让眼下多一份雅致与从容。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这个夏天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那就是把它读出来，分享出去。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想象一下，当孩子站在话筒前，用自己清澈的声音读出三毛笔下的蝉鸣，读出汪曾祺笔下的花香，读出苏轼笔下的雨声，那不仅仅是朗读，更是一种成长，是自信的萌芽，是表达力的绽放。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各位呢，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车速。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维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在夷陵大道的万达商圈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对于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上一会儿了。另外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更早，此刻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城东大道路口处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至少要等上3到5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路口，现在压力来的也会比较早一点，队尾是已经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同样呢，从长基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红绿灯处2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包括下川通道和城市路面上面都是比较好走的。再次听到各位，现在呢中心城区主干道除了刚刚提醒到各位的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路口处的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之外，其他的基本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之后呢，进入到兴趣部落群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8，您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菜菜，我又来了。
0: 一天不见嗓子就哑，咋搞的这？
1: 说明啊，
0: 上老大火了。
1: 说明啊，最近工作压力很大。为什么娜娜最近都不出现了呢？因为她的锅全被我背了，因为她的活全部被我干了。
0: 确实，因为大家都知道七月份我们整个的工作进度还是比较紧张，工作节奏也挺快的，包括这个8月2号的这次的昭君原野的22度避暑田园清凉跑这个活动，还有像大家前两天所关注到的一化化肥的专场直播，
1: 哎，马上直播要来了，
0: 哎，对，哎呀我的天哪，整个活动呢就全都压在七月份，而且呢恰恰8月份即将迎来一个休假的高峰期，所以必须很多工作都要在这个七月底之前通通的，起码不能说全都完成吧，必须要做好一个什么呢，一个开头和中间一个过渡，是吧，所以这还是挺忙的。
1: 今天我们还在办公室就是跟大家盘算了一下，说最近半个月有可能明天晚高峰是大家最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后一次听到娜娜的声音。
0: 明天吗？
1: 对，
0: 哦，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周四周五又会有新的主播，然后之后呢就会
0: 他就
1: 这个涛哥和娜娜可能哎都会这个 free 一段时间啊。
0: 所以是的，暑假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对于很多正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来说，也应该适应这样的一种节奏了。包括很多人在的七月份刚开始就开始进入到了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工作状态当中了。我们也提醒到大家，昨天节目当中提醒到各位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我相信昨天到今天大家也感受到了红霞它。台风虽然过去了，但是它的余威还是没有减弱的。
1: 对，今天的这个气温呢，还是明显的跟前几天相比下降了不少。那我们首先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
0: 对，
1: 我是明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那么后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33度。
0: 应该来说30度左右的一个体感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的。包括像昨天。昨天晚上我家里没有开空调，
1: 是的，昨天的温度还是比较的舒服啊，
0: 还是特别是把这个
1: 窗户都打开，
0: 全都打开之后，那个穿堂风过来之后
1: 很舒服
0: 啊，真的还是比较凉快的。
1: 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气温最低的一天了啊，
0: 对，还是比较凉爽的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到各位，虽然说台风呢是一个短暂的，已经是过去了，好像已经减弱了啊，但是其实还是会对有些地方带来一定的影响，还是要提醒到各位有些注意事项的。
1: 是的，可能我们这边呢对于这个台风不会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感受，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些预防的知识的学习和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了解啊。首先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密切去关注到台风的一些预警信号，注意台风的走向，包括你经常听我们节目就会知道，我们这个一手信息一定会及时的反复的来提醒到大家。
0: 对，另外就是切记啊，不要停留在危旧的房屋以及临时的建筑这些地方，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员呢要及时的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的外机，还有收好窗台的悬挂物品。
1: 第三个要注意到的就是要尽量

0: 况减少外出了，停止一些露天的集体活动，包括一些室内的大型的集会啊，都要减少，包括你要检查一下您家里的电路啊、炉火呀、煤气呀这样的一些设施是否安全，还要及时的去清理您的排水管道，以免出现家中被淹的情况了。
1: 再就是储备好不容易腐败的食物和饮用水，如果说家中有病患呢，要准备好必须的药品，再就是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等应急的物品。
0: 另外要提醒到的，还是要及时去关注到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信息啊，不要在雷雨天的时候使用收音机、手机等等，要关严您的门窗啊，对玻璃门窗和铝合金门窗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呢，在这个玻璃上面用胶布贴上米字的图形啊。
1: 对，再就是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以及临时的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来避风避雨，行走的时候要切记啊，避开靠河、湖海的湖堤和桥上，行车的时候要绕开积水路段。
0: 是的，如果说当台风经过当地的时候，风力很大的时候呢，我们要躲在一些就是尽量的是没有窗户或者是说窗户很小的房间。那台风期间步行到避难场所的时候呢，应该注意要抓住一些栏杆等固定物，尽量的是伏低身形，躲开附近有广告牌、枯树和楼房的地方。
1: 对，另外一个，当风雨骤然停止的时候，可能是台风眼路过了，短时间后呢，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袭，不要急于开窗或外出，以免风力突然增强造成意外。此后呢，风雨渐次的减小，并变成了间歇性的降雨，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这才是台风离开的表现。为什么会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台风的注意事项呢？你看，从之前的巴威到这次的红霞，
0: 对，
1: 好像说实话，今年的夏天似乎台风呢离我们比较近，前几年好像似乎就于我而言呢，真的没有感受到这么多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什么风啊、雨啊、强对流啊，没有这么频繁，也没有这么强烈啊。
0: 对，之前可能觉得台风好像就是出现在一些沿海的城市，在沿海城市登陆啊，然后登陆之后呢，这在我们这儿最多是也降降温啊、降降雨，但是可能最近两次，我觉得大家都会感受到，它都有可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内陆这个
1: 内陆城市，
0: 对它造成一些影响，甚至是虽然说我们离海边比较的远，但是也能够感觉到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了解啊。
1: 是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大家呢多多益善的掌握一些，总是有好处的。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18: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港窑路三院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相较于上一个时段通行压力有所缓解，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同样相反的方向，从长吉路过来的车辆呢，在城东大道红绿灯处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二路路口依山居的门前，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啊。此刻沿江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在稍后的时间，沿江大道万达商圈，包括在江海路的路口啊、万达路的路口以及江海路的路口，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包括现在目前来看到，从万达路的沿江大道口，也就是说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啊。这是因为寻找停车场或者呢是排队等待进入到万达地下停车场的车辆呢，会在这个路口处有一个这个积压，所以说会导致有一定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依然在夷陵大道啊。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目测队尾至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了。另外一个夷陵大道在广场路，也就是准备进入到国贸停车场的入口这个位置，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3: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晚高峰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大家好，我是彩彩。
3: 对不起啊，刚刚是17:20，不是18:20。
12: 我以为我节目已经快结束了呢。
3: 一杆子掷18:20，
12: 把我给激动的。
3: 这就是你，只要换成

0: 这要换成娜娜，我跟你说，那笑不活了，就已经
1: 这个上气不接下气了，
0: 笑不出来了，就已经。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在工作当中啊，可能大家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你工作属性不一样，那么你所从事的工作当中呢，你的工作状态啊，你的表现呢，包括你所擅长的领域也不同，但是我相信虽然说工作的属性不一样，但是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一定也会有那么一瞬间，或者呢是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或者呢是得到了自己的认可，又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发光了，发热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聊聊和工作这个有关的事儿啊。
1: 大家这会儿工作刚结束，你要和他聊工作吗？
0: 这不是刚刚
1: 该这么糟心的吗？
0: 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是吧？我们是不是
1: 继续来说说工作，是吧？
0: 是不是感觉到辛辛苦苦、疲惫的一天结束了啊？这个时候不想工作了。当你感觉到自己想要抱怨、想要吐槽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在工作当中那些不灵不灵闪光点。
1: 不错啊，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需要一点这个回忆啊，需要一点这个信念，或者是需要一点这个高光时刻来激活你啊，让你继续保持对工作的热爱。
0: 对，
1: 当然可能避免不了在工作当中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时刻，但是呢，我相信每个人工作当中一定也会让你觉得有那么难忘、那么自豪的职业高光时刻。
0: 对，没事儿。暂时的沮丧不算什么，后面还有更沮丧的。
1: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今天看到这个话题，我就想特别想问一下涛哥啊，说实话呢，咱们这个工作啊，可能相对来说，它本来会带有那么一丢丢的职业光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职业光环吗？我实话实讲，我坐在这个主播台这儿没有感觉到职业光环。但是当我见证了一对对新人他们浪漫幸福的时刻，我觉得我很高光。
1: 所以说
0: 我觉得我也是幸福的。
1: 你工作以来你觉得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天在就是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有听众问到，我现在要走哪儿，堵不堵，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参考的意见没有？或者比如说大家哪怕是有人说，我想问一个地方哪儿好吃的哪儿好玩的，能不能掏给我点意见，我给了他一些参考的意见，并且呢他按照我给他的参考意见去吃了去玩了，觉得确实不错，得到认可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这就起码对于我来说啊，是这份工作的一种认可，对于我的工作算是一个小小的高光的时刻吧。
1: 总体来说就是涛哥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喜欢给别人一些帮助，然后希望这些帮助对大家来说是有用的，
0: 对，
1: 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自豪。那换到我们的办公室这个当中来说，我觉得每天的高光时刻就是你跟大家分享咖啡的时刻。
0: 你看看，就证明我除了离开这个直播间，离开这个直播台子之外，我还是个有用的。
1: 对，我觉得涛哥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喜欢跟大家分享。然后每次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有一点困，或者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都会说涛哥来一杯咖啡。然后来，我跟大家
0: 是吧？涛师傅咖啡铺马上就要开张了。其实为什么今天要聊最难忘的、最自豪的职业高光时刻呢？昨天湖南腿脚不便的姑娘田碧燕，田姑娘啊，她就靠着一把剪刀拿下了湖南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时装项目类的一等奖。日复一日的打磨她的手艺，终于站上了属于自己的领奖台。就像是刚刚说到的一样，其实不只是她，身边的每一份普通的工作里都藏着闪闪发光的瞬间。可能呢，这些瞬间作为服务行业来说，你会得到别人的客户的认可。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的开车的朋友，一些司机，比如说的哥呀，比如说像网约车的师傅啊等等的，他们有一些可能平时就是正常在路上行驶正常工作，但是呢有的一些突如的情况啊，或者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就对他们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点赞呐、或者表示感谢呀、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所能收获到的一份高光时刻然后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一样，比如说我给听众支了个招，帮听众呢可能有一个小忙啊，解决了一些问题，甚至包括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咱的以上交通广播的平台，收获到一份他所急于求盼的一些关注到的信息，可能都算是咱们这行的高光时刻。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你工作以来最难忘最 自豪的这个职业高光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他工作的这个具体处理的事情不一样，他的职业高光时刻也不一样，也特别想来听听大家五花八门的这个不同的工作带来的不同的这个职业高光的这种时刻的分享啊。
0: 对，来，让我们看看你们有多高光啊，然后请收下我们对你的敬仰。来看一下啊，黑木耳他说，本人从业以来设计的自驾旅游线路被评为长江旅游线路创意大赛金奖，晒了一下。
1: 哇哦，
0: 确实，
1: 我看到了几个字，车船同行，自驾三峡。
0: 荣获了2019年长江旅游线路产品大赛创意线路的金奖。你想啊，这是在众多的线路当中，它能够这个设计出一个怎么讲呢，与众不同的，
1: 对
0: 啊，得到评委啊还有游客认可的。我觉得呢，其实这个一是离不开他多年的这个工作的经验积累，另外一个也离不开他肯定会去研究去琢磨。
1: 对对对，我记得我原来的时候接触比较多的一些那个的哥的姐，原来就跟他们聊过这个话题。在我、哎、对于我来说啊，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有一个的士师傅，他就说，他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高兴很自豪的这个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每次只要是有人拖到有人，他就是从他的言语当中感受到他是一个游客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热情的去介绍我们宜昌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然后完了之后别人就会说啊，宜昌的这个司机素质真的很高啊，然后宜昌可真干净，你车里可真干净，
0: 是的。
1: 然后每次当别人因为他去夸赞我们这座城市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份职业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有高光的这种感觉啊，
0: 然后又很自豪，
1: 对，很自豪，
0: 很自豪。欢迎各位吧，今天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欢迎你来说说看，也可以直接像刚刚这位朋友晒证书一样来分享，来说说一下。咱虽然说今天聊工作，但是今天这个聊工作绝对是会让你感觉到很想聊、很开心的，因为这个工作呢，它会让你能够感觉到，哎呦，回想一下自己曾经在做这份工作，甭管多长时间啊，能够找到对于自己的一份认可，
1: 工作当中的幸福感、
0: 和高光时刻，说说看。

0: 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3-1999，地址是在宜昌西岭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记得在2026年的11月30号，就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带回家。但是有以下的一些卡种，大家呢一定要记清楚了。
0: 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特别要提醒到的是，这个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
1: 对，参与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的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0: 而且呢，我们每个新用户呢是限领一份奖品，这个野营车呢一共是准备了有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想要了解详情，想要办理的话，找到建设银行各网点咨询就行了。关于防溺水，正值盛夏暑期，户外玩水行为比较增多了，未成年人溺水事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时段，需要家长们引导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儿童溺水，家长真的需要时常警惕啊。
0: 可能你会觉得我们有点唠叨，每天在节目当中讲，每年在节目当中讲，包括这个在学校啊，老师也会不停的去发通知啊。但是实际上呢，每年多多少少我们还是会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悲剧发生，说明啊，这个我们提醒可能还是这个不够，我们要不断的说，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咱们的孩子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域游玩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迫于同伴的压力而冒险，进而发生危险。所以呢，野外水域存在这个岸边的一些比较的湿滑呀，然后咱们这个淤泥非常的松软，难以挣脱呀，水草容易缠身那人烟稀少等这种情况是非常难以获救的，所以呢，这种危险因素是比较的多，家长一定要格外警惕的。
1: 对，另外溺水者呢，出于求生的本能呢，可能会死死的抓住任何的东西，因为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会被拖入水中的惨剧呢是时有发生的。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更容易发生意外。
0: 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安全，那就是公共游泳池和水上乐园等场所啊，但是呢，他们也是有隐患的，比如说可能会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如果说孩子在水中游泳的时候出现了抽筋，或者是人多在水中嬉戏打闹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呛水，进而惊慌失措，发生溺水的情况。
1: 对，除此之外，即使是身处游泳池潜水区域或者是潜水海滩，孩子呢也有可能会因为滑倒啊、抽筋啊、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那么在海滩上还有可能被卷入深水区，家长要时刻的对孩子进行看护，不能够分心聊天或者是玩手机啊，切记啊。
0: 是的，另外呢，对于这个5岁以下的低龄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危险的场所就不仅仅是在刚才说的池塘啊，或者是海边呐、他在家中都有可能会出现溺水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家中有一些蓄水的容器，比如说咱们的浴盆呐、水桶啊、洗衣机啊等可能储水的容器，都是对孩子来说的深水区，都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溺水的情况出现。
1: 是，另外呢，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等，它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的时候，充气的水上玩具啊，还有像游泳圈呢等等，在水下的推动下会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扣过来啊，尤其是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会引发溺水的事件发生。
0: 另外呢，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的高发场所主要是户外水域啊，还有这个工地内临时形成的一些深水洼，以及小区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都有会发生这个儿童溺水事件。另外呢，小区的人造景观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触电等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格外警惕了。
1: 对，所以说防范儿童溺水，家长们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时刻有效来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的来看护。
0: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能够让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者是待在开放性的水源边上。
1: 另外第三点就是应当是带孩子去有专业的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内去玩水。
0: 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孩子在乘船戏水的时候呢，应该给孩子使用合格的游泳圈、救生衣和漂浮板等。
1: 对，每天都要说，希望家长都能够警钟长鸣。
2: 天气热，

0: 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1: 不可以。
2: 野外河水深又凉，
0: 看不见的危险藏，
3: 没有大人在身旁，
4: 绝对不去水边逛。
5: 那如果小伙伴喊你偷偷下河拖鱼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不去玩。
3: 我们坚决不去玩，
2: 还要勇敢劝阻他。
6: 水边危险不能贪，
4: 平安暑假最重要。
1: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7: 不可以。
1: 别下水，绝不逞强。
8: 发现落水不慌张，
9: 小朋友们不逞强，
3: 不下水来不莽撞，
2: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6: 导航开始了，
1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7: 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的18:51，继续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7: 大家好，我是菜菜。
1: 各位呢，不要忘记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款上新商品呢，是 CPB 的肌肤之钥护肤底妆套装。你看。说我都说不明白，更不知道它是干啥用的了
17: 啊！那其实干啥用非常简单啊，它就是一个现在大家正当时非常适用的，一个是50毫升的一个育龄防晒霜和37毫升的明星长管隔离啊，这两个产品一起用，基本上用完了之后你可以直接出门，因为一般夏天你说化浓妆或者是化比较那个妆的就不是特别多嘛，大部分场景之下咱们只需要把脸对防个晒，然后呢把脸色提亮一下啊，咱们就已经能够出门了啊，不管你是通勤呐、还是户外啊，还是短途出游啊，就已经能够去减少日晒带给你的肌肤困扰了。
1: 对，而且呢这款人气长管隔离是很多女生喜爱的底妆好物，质地水润轻薄，触感细腻，非常适合夏天。上脸之后呢呈现出那种很自然柔和的妆感，能够修饰肌肤的状态，弱化毛孔的观感，改善肤色的不均，能够营造出那种通透柔和的原生肌肤的视觉效果来。
17: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咱们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团购福利价，它是一个礼盒礼袋，
1: 对，
17: 非常非常的优惠，只要299元啊。那不管你是就是自己用啊，也非常合适，给自己这种仪式感啊。另外呢，比如说你这个朋友聚会呀、生日互赠啊、闺蜜伴手礼呀、都非常的适合，非常的走心啊。
1: 对，
17: 所以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然后去搜索 CPB 就可以下单了。记得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啊，试试你自己的手气吧。
1: 是，另外如果你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各位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17: 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手术方式，医生一对一的去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假期摘镜的高峰，到院就可以享受专享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是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园内。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市还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过程。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大概稍晚的时候呢还会下雨。提醒到各位，如果晚上夜间行车，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来计划规划一下。同时，夜间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合理使用远近灯光啊。
17: 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到晴，然后局部会有阵雨的这种天气的情况，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最近两天呢，可能这个天气情况呢时晴时雨啊，大家还是要做好这种出行的一些安排啊。
1: 对，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了解更多应急

0: 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行吧，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就陪伴各位到这儿，18:55，我是涛哥，
1: 我是菜菜，
0: 祝各位
1: 晚前出行平安。
0: 哎，我想说晚安太早了是吧？行吧，各位出行平安顺利，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

0: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来聊相关车话题，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今天通过宜昌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正式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是买这个 M264 还是买 LSY 的，还是买这个300还是买 CT6 呢？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一个 E300， 你兜里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兜里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吗？它是怎么能跟这个 M264 放一块呢？怎么能拿了跟这个 LSY 放一块呢？它怎么能拿了跟 CT6 放一块呢？帖子，兜里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啊？做点生意还是 E300 更靠谱？老款的 Q5 和 GLC 啊，260 X3该怎么选择？老款 Q5 GLC 讲性价比，老款 Q5 性价比非常高。另外一个呢，你讲什么呢？你要讲这个所谓的面子啊，所谓的这三叉星现在还是比四个圈靠谱，面子还是足一些。另外，宝马 X3 这车呢，相对来讲呢，它的运动属性还是有的，尤其是讲什么，讲它的动力总成这部分，变速箱的稳定性啊。现在在整个变速箱里边，就奥迪、宝马、奔驰，奔驰自家9AT， 宝马是采埃孚的8AT， 那奥迪是一个双离合。采埃孚的 8AT 比起奔驰自家 9AT 稳定性还是好的，这个是有市场数据的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但是呢，讲省油，省油在相对豪华品牌里边，双离合省油情况要比 AT 档强，无论是奔驰 9AT 还是采埃孚 8AT， 那德系的就奥迪的双离合省油表现比较好，就意味着什么呢？您经常城市不是堵。

0: 这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
2: 互动时刻，来，网友问到说，我想到武汉去玩，但是我不想踩离合，我想把车拖到武汉，你能不能开我的车带我出去转转？哎，这是一位网友啊，名字我就不念了，因为他想法很独特啊，他就是这个让安师傅开车带他出去玩。那我怀疑你要骗我怎么办呢？你要骗我才那个，那我反正我没钱，那我还是那个还有点帅啊。开个玩笑啊，对，你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你虽然说看我很面善，但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呢？你看我是好人，我就一定是好人吗？你这想法很不正确啊，非常危险啊。红旗跟雅阁怎么选择呢？看您是要什么感觉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要动力强的啊，你买2.0T 的红旗，2.0T 红旗，你说安师傅那这个我想买个省油的，那肯定是雅阁的混动更省油嘛，看你要什么啊。相对来讲，我只能说更适合自己就是好车的。安师傅，你觉得哪一款车适合你呢？肯定是红旗嘛，因为我在哪儿？我在事业单位上班嘛，那肯定是红旗更适合我啊，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如果说我是一个抖音啊，所谓的网红啊，个人玩抖音的玩成网红了，现在想在纠结红旗和雅阁怎么选，那我估计身边朋友会说买雅阁，买雅阁，买雅阁。毕竟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嘛，红旗适合我。啊，感谢大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三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在广播直播同时啊。问到主播，你好，小鹏 G7 和智己 LS6 哪一款更适合谢安师傅？关于智己啊，我说实在的，我真觉得智己太冤了啊！怎么冤呢？智己的每款车我都深入了解了，而且也去感受了一下，智己其实做车做得很用心，尤其是他的文章用在了舒适感上。他的文章并没有放在所谓座舱啊有多奢华，座舱人机互动有多毫秒级，没有。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舒适，而且他不是舒适一个人，是舒适一车人啊，隔音呐、啊、悬架呀、座椅呀、按摩呀，是吧？这都非常好。但是往往现在购车主体呢，他相信的不是说车辆开起来有多舒适，而是眼睛看到的有多豪华，人机互动有多秒级，就是特别快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激光雷达呀，啊，有这个说是芯片是多少，就按买手机那套逻辑来买车，那你说智己能卖得好吗？这个，他智己卖不好挺可惜的啊。智己是好品牌，是一个好车，可惜了了。就是现在我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各地经销商，你们还能扛多久？关于智己汽车，那扛不住的话，小鹏现在是我的风，这个风生水起呀、啊，啊，小鹏现在我的天哪！那比一比算了，我们老百姓买东西毕竟是买个大件，还是买小鹏吧。来，问到主播，你好，感觉应该雅阁差不多跟红旗基本差不多嘛，这怎么能就价格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样的啊。毕竟人家红旗 H5 这车呢，从体量来讲，从颜值来讲，从气场来讲，比雅阁可强多了。还有金修官，感谢来直播间。还有改改，你好，老虎叫我来巡山，你好，来自于恩师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各位聊。感谢这位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位廊坊的网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 H10 这车到底怎么样？H10 长城的哈弗 H10 这车到底怎么样的？首先空间够大，其次这车气场十足，再其次这车呢是电机驱动。那你说它有多好呢？城市省油是肯定的啊，另外空间够大啊，还有就是这车呢气场够足啊，尤其是这车高，我们描述过嘛， 宽2米，这

这高这高两米，车长五米三，约等于啊，约等于，就这车往你身边一停，身高安叔不到一米八，那家伙比我高，他两米啊，比我高高二十几厘米，然后我躺着也没他宽呢，这个，这那车长五米，快五米三了，你说这车，你说就这个气场有多足，你可以想象到啊。而且重点来了，咱们老百姓买车要什么？要性价比，花20多万块钱买这么大一坨，你就不开心吗？所以说你怎么样啊？那你总不能拿哈弗 H10 来跟自身的哈弗 H9 比吧？你总不能拿哈弗 H10 跟坦克300比吧？你不能这么比吧？你这么比不对，车身结构不一样，针对人群不一样，使用途径不一样，场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到底怎么样？看你干什么用，这个很重要啊。感谢猎手来直播间，你好；抓不住的时光，你好；还有柔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很多外地网友啊，我还那句话，外地网友来到我直播间问我车话题，我回答您满意了，你完全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您要在心里边许个愿，有机会去宜昌玩儿，哎，你许这么个愿就行了啊，你有这么个想法就行了，在你脑海当中种下这个种子就行了，你不用关注我，也不需要您关注我，您关注宜昌这个城市就好了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初心不改，你好，欢迎来啊！宜昌本地帖子是吧？你好，那宜昌本地网友可以帮我关注一下，因为以后你可能需要我帮忙。安师傅你好，荣放的 2.0 混动在山区跑怎么样的？主要是变速箱。荣放的 2.0 混动的，如果你山区呢是经常低速爬坡，低速爬坡没问题啊，这个混动是符合你的要求的啊。那你说安师傅这个，而且我跟你讲的是，你不要认为荣放那个叫做变速箱，它那不。对于他来讲其实也叫变速箱，但也不叫变速箱啊，就我所讲的 ECVT 这个结构呢，主要是为了省油，省油和我说过了啊，和这个机械抗扭能力是成反的。如果你要爬山坡，你说我的坡比较大啊，各种 S 弯，我的目的是爬坡要有力，你不要买什么所谓的 ECVT 的，也不要买 CVT 的，您尽量选择 AT 档的，您尽量选四驱的 AT 档的这种车型，才能符合你关于爬山区跑山区的要求啊。晚上也播了，我现在是晚上播，中午是重播啊。现在自从这个2026年的农历新年之后回到咱们这里来，我就是晚上直播，中午是重播了，对，换了个方向，中午重播晚上直播，2026年以前是中午直播晚上重播啊，现在换过来了啊。为什么这么换呢？还不是因为你们。那你说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不是晚上你不听多一些吗？这玩意儿晚上不是能打造知名度吗？这个晚上在线人多一点啊。感谢猎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在抖音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问到主播你好，马自达的 C-5 倒是可以，但是后排空间小了点，是，那你买 C-50 啊。另外后排空间小是有好处的， C-5 这车你有机会你了解一下啊，在。

换挡的不会，好家伙，摩托车只有左手离合器，右手油门啊，右手前刹车，这才是爽啊！只有左脚换挡，右脚呢是刹车后刹车，这种感觉才是舒服。你说整个摩托车啊，连换挡都没有，就一脚蹬啊，不能叫一脚蹬啊，所以左手一油门，右脚一刹车啊，这个右手一油门，右脚一刹车，有啥意思呢？没意思，你得买换挡的摩托车才舒服啊！而且骑挡不要骑那种循环档位，要骑国际档的才爽。那国际档怎么踩？踩一、踩二、踩三、踩四、踩五。你说，而且我这一踩一档到五档一踩又空档，这有啥意思？这个？那国际档才好骑，是不是？安师傅，我12岁就骑摩托车了。你可别说，安师傅你无证驾驶，我在大草原上人都没有，谁什么驾不驾驶的，你知道吗？我12岁，身高1.72米，你信不信？来继续看问题啊。你好，现在我们小区地下车位可以安充电桩了，如果到后来电车多了，变压器受不了了，国家电网给停用电桩吗？你放心啊，你要了解一点，作为国家电网，它叫国家电网，它是老百姓的电网，老百姓的需求它会帮解决的。你觉得它会让你停电吗？你觉得它会让这个附近的这个什么变压器有隐患吗？它难道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吗？国家电网，人民的电网，这一点你要勇敢的相信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7GT 昨天上市了啊，价格有点火热啊，等等，不着急。换挡的摩托车没骑过是吧？换挡的有机会接触一下，摩托车好玩的还得是换挡的啊，而且一定要是国际档的，因为是这样的啊，国产的摩托车小排量的，什么这个100的啊，125的，甚至有些150的，都是什么？都是循环档啊，就国内循环档。一般上了这个250往上走才会是国际档啊，这种国际档那才高端。不好意思啊，聊摩托车去了，这回来啊说汽车。我是艾瑞斯和8 Pro， 这车怎么样的？咱不说别的吧，您有没有发现这车空间够大，颜值够高啊，动力够强，售后质保靠谱，有这几点，10多万块钱，你有没有觉得哎，性价比不错，完事儿了呗，就够了？那文导，你的意思是说会增加变压器，也不会停用这个小区的充电桩？是的，是的，您说对了。所以说你要永远相信啊，国家电网是为人民呐、啊，人民电网嘛的事儿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感谢理想一和来直播间开封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中午12点、11点到12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开封的网友问到，领克10EMP 可以买吗？您得跟我说一说，这车您就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座舱有要求吗？您对智驾有要求吗？您对充电有要求？充电桩、充电方不方便？买这种领克的这种插混的车啊，包括很多，就这种插混，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明显的什么，我带什么刀片电池的，我什么闪充的，没有这东西的啊，你一定得有充电桩。你没充电桩，最后它就是一台纯油车，到时候换电瓶很贵的纯油车，所以看你自己的情况啊。老师，你感觉未来10年是不是燃油车不会还会继续减少，以后电车是主流？是的，按照咱们国内的国情来看，你不用看新闻，不要看什么欧洲啊，什么欧洲的什么燃油车的什么政策放宽了呀，看抖音看着，然后你心里边那国内应该差不多。你要了解啊，任何一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出台是跟国情走的，咱们国内的国情是什么国情呢？啊，电这个能源呢，比石油这个能源呢，它的获取渠道比较多，而且它比较广，更容易啊获。

0: 得啊，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这个循环的啊。但是石油啊，进口依赖比较大，中国人又多，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从政策角度讲，那一定是新能源是未来的。就不要被一些新闻啊，一些媒体什么主导着，哎呀，那国际上人家都放松着燃油车标准了，人家国外还是在燃油车呀，你什么呀？咱们在国内生活要符合国内的这样一个国情，你说是不是？当然了，我还说一下，这个油车呢肯定是存在的啊，并不是说油车就没有了，不存在这事儿。那油车只要你按照国家标准走啊，相关严苛标准，国六啊、国七啊、国八也会有相关排放标准，标准都能达到了，油车依然是存在的。我还那句话吧，以后油车大部分就是低端的油车和一些新纯电动，就是纯电动各种段位纯电动和低端油车，国产低端油车以后的两大主体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那你感觉电车养路费以后会收吗？燃油车有养路费，会增加充电桩的费用吗？这个我作为一个资深记者，没有调查我不会发言。顺便给自己戴个帽子啊，干了二十几年记者了，你说我能乱说话吗？这个你问题问的不太好啊。对，我是记者，我不是评论员，我是评论员，我可以跟你说一说。感谢啊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毕竟我要对自己的话语负责，我不是简单抖音的主播，我是有媒体属性的啊，来自于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有媒体属性的，我能乱说话吗？这个好的 ，OK， 好的，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新车、二手车，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师傅长胖了，是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作息很不规律，不想长胖都难啊。这个长胖其实并不是我主观想长胖的，现在基本上有时候，有时候晚上八点能下班，有时候十点钟还没下班。然后呢，最好玩是什么呢？十点下班之后呢，早上六点钟要上班，常态化的。这种状态，你说你控制饮食是没有用的，这种长胖它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这种累胖的啊。名爵七，纯油车不考虑，名爵不考虑纯油车，买名爵只考虑新能源啊，就这么简单啊。来问到宝马的735，打算贷款50%，销售算64落地，说最低了，真的话，首先一个啊，对贷款买这车我表示不认可。那我不建议你去买宝马这个什么735，你得告诉我一下，你是怎么就想不开了呢，铁子？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个给你讲一下，说一个大实话啊，宝马呢贷款对您来讲呢，非常的划不来啊。第一个呢，我不了解，因为这个对于油车品牌来讲，贷款的目的是赚你的返点，它跟新能源不一样。新能源很多品牌车型呢，它不是为了返点，而是为了卖车啊。但是油车呢，它是真的是为了返点，兄弟们啊。第二个呢，买宝马七系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人考虑这事儿了。据我所了解，二手的宝马七系现在价格都非常低了。您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选择一个低端的，选择一个二手精品的宝马七系，而不要考虑新的宝马七系。你买个车况一年两年的七系都可以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去买这个宝马七系啊。关于价格这部分的话，确实，如您所讲的价格差不多这意思啊。但是，说到贷款，真的没必要，没这必要啊。继续看一个问题啊，现在为什么有的小区地下不能装充电桩，消防不达标啊？我能养得起，但是一口气买下来有点周转不开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好说什么了。价格应该问题不大啊，但具体我这边不是报价格的主播。来吧，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

0: 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武林路南往北方向五湖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吧，还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安师傅好，哎，你好，需要不不该。另外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继续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点赞啊，谢谢你们。对，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把赞点起来，也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啊。也感谢，对，非常感谢点赞啊，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宜昌哪里可以买到重汽先锋官是吧？重汽先锋官，重汽先锋官这属于轻客啊，就跟依维柯一样，它属于轻客。它不是说我们小型车辆，它不是小客，属于轻客，就不是我们常规所讲的什么类似于 SUV 呀、什么这个什么硬派越野呀、什么轿车呀，不是这个，它属于轻客了。那这个轻客的话，这种车你去哪儿买呢？你这样吧，您有机会到东站后面，天元国际汽车城里去逛一逛。为什么那里就可以找一找？因为那里房租便宜，这种车卖的不多，可能房租便宜是主要聚集地吧。哎，对，对于很多经销商来讲，那里房租比较便宜。所以说你去逛一逛吧。具体这车在宜昌，我还真没有看到几个人开重汽的这个先锋官啊，这个我确实没看到，所以没有关注这车的一个经销商地址，我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大体方向给你指了一下，你了解一下吧。感谢人生靠自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小七叶子，你好啊，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创什么啊，剑道走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没有外地网友？外地网友的话，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但凡你刷到我了，下次你还会刷到宜昌的一些风景，你会爱上宜昌的。欢迎你们到宜昌来玩。欢迎老铁86938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蓝图知音这车值得买吗？可以买呀，先不说值不值得，首先可以买，但是值不值得这事儿你得问问自己。我想跟这位叫剑道走心的网友互动一下，您家里边什么情况？您一年跑多少公里？这大实话。您对车辆你说什么座舱啊？因为它这里边有华为的赋能，也有没有华为的赋能。说你的预算多少？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品牌，你们当地的经销商有几家？您是湖北省还是湖北省外？等等等等吧，一年顶多10000公里啊，那这车不值得买。就一年就跑顶多，而且还是顶多10000公里。您这种情况，您乖乖买一台纯油车，真的我不唬你啊，您就买一台纯油车比啥都靠谱。你才跑10000公里，那你说那我就是想买新能源，一年才跑10000公里，想买新能源可以。你买个便宜点的，你别买什么蓝图知音的，贵了。你就买个不超10万的，最好是7-8万块钱的，这种车你开个7-8年问题不大，是吧？到时候呢，车报废，两部分报废，车称重，电池称重，您总成本是划得来的，您省电费也划得来，一年跑10000公里，是吧？你买7-8万块都可以啊。你不要买新的，也不要买20几万的车，没必要，划不来。10000公里你买纯油的，实话实说啊。家里已经有一台纯油车了，那更应该买个便宜的纯电动了。啊，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面子值几个钱？最主要是你开知音出去也没面子啊，这。那你要面子，你买特斯拉呀。说实在的啊，特斯拉往那一停，你甭管特斯拉卖什么价。
7: 飞翔的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去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在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儿，而是让你反复地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把东西随手一放，然后呢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那只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都找一个区域，并且是用完之后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哦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
1: 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的爽约，总是打断你说话，你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么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你会反复的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是有选择的。
0: 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一次的随意占用，而你发现来麻烦你的人反而也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震惊的发现，拒绝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方甚至可以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 想要的亲近。如果你平时说话是口无遮拦的，不太会拿捏分寸，全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因为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的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了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愿意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 才能够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你在感情里一直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是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也许才能够遇到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一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前面开始我们分享了网友的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那刚才呢也是例举出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无法向前走。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不管生活丢给你什么，都需要用这些来锻造内心的勇气。那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力量和智慧。看到网上有朋友在留言立心说，因为人天生有完形倾向，本能的要把事情闭环，所以未完成事件才会一直的纠缠你，想要停止内耗就必须主动的给他一个了结。是小花在留言说，自己很胆小，曾经有试着胆大一些，做到了但却还是很难受，于是就试着跟自己的胆小和解了，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装了。其实我觉得试着和自己的状态和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它并没有让你感受到不舒适，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好过，那这个状态它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定要违背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恰恰会让自己就像刚小花说的一样很难受，那那种状态其实才真正不属于你。所以当你和自己的一部分和解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舒服很多。行者也在留言说，最近正在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说有个比赛啊，三年一次，有难度有挑战，每次都不想执念，终于还是被推上场了，还是一直犹豫不决，但是放弃之后三年后的这个课题还是会摆在自己面前。洋洋也在留言说，最近也刷到了类似的话语，未表达和承认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它只是被活埋了，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事实上，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真的不是要去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我们拆开礼物之前，可能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
2: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说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丰容，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丰容这个概念是一个网络热词， 原本呢是来自

动物学领域，但是近些年丰容这个词儿，它的适用范围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却让你感到焕然一新的一些生活瞬间呢？那个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这样的一些时刻呢？那说到丰容，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需要丰容呢？当我们每天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的时候，不管是工位是家或者寝室教室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流逝得非常非常的快，而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疲惫，感到意义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表明，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就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实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

0: 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2: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1: 有的故事结束了。
12: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1: 还有的故事，
12: 我也想要像你
11: 正在发生，
12: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微小却让你能够感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啊，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有趣的时刻。我们把这样时刻当中所做的事情叫做丰容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让生活很有趣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丰容的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来做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房间中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而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而我们的身体天生也是适合在开阔的空间中活动的。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想为自己做一次空间的丰容，首先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那些杂物。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有人说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布衣乐队是27年长青的土窑天花板，也有人说布衣乐队是一年百场的 live house 之王，但是布衣乐队自己却很简单的介绍说他们只是一支快乐的乐队，就像接下来马上听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他们自称为 Happy Band， Happy Band， 顺口多了。如果要来凹广告词的话呢，就是有请各位乐迷报名参加布衣的快乐补习班 Happy Band 的现场授课，63岁的骨魂教你动力，27年的布衣乐队来教你坚韧。如果有机会看他们的现场，你应该会跟他们一起扯开嗓门寻找快乐吧。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晨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其实这段话很符合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传递的心境。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他们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没人在乎你》。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其实是，没人在乎就没人在乎吧，我有自己来在乎我自己。歌曲当中有他们擅长的热血和柔软，我相信可以戳到你。
1: 是谁把我丢在路旁，都没有留下一句话。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会不会再留下遗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继续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形容自己马上要唱的这首歌是怎么说的呢？像在吃一块薄荷夹心的草莓味软糖，甜腻的爱中夹杂着勇气的惊喜，每每听起来都让人不禁沉浸在这粉红色的爱意之中而嘴角上扬。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乐队自己介绍的。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爱说》究竟有多甜多腻呢，就要你自己来判断了。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刘伯飞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爱说》，来自于咖啡因乐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爱情真的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孤独，让你寂寞。你是否知道了你爱的人非你莫属呢？我们不要那么自私，应该把爱给爱的人，因为他为你付出的这一切非你莫属。 Tank 大雷，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只因为你的不在令我无法再等待你带给我的快乐，最可惜的是不在，再不在，

分手真的要那么狠吗？也许因为要断绝这最终的关系，不带一点的情感却又说分手，那不是分手，是在吵闹。不要再等，要删除那一点点闹音，那一点点纠缠不清。分手总是有一些信条的，无以非分手要狠。

0: 心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侯湘婷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当故事结束不再谈你，我们终究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都是遗落在人群的孩子，在寻找着自己回家的路。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剩下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你是我的阳光，有很多版本，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范晓萱唱的这一版《天而不宁》。

有人说陈绮贞的演唱就好像是天使靠在天桥上对整个喧闹的城市歌唱，从此这个城市就不再喧闹。这是人们对她的歌唱一种美好的描述和想象，我想这就是陈绮贞音乐的魅力吧。听她这首《送别》。

这首歌很可爱，仔细回味一下，有点像自然卷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前奏一样。小果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王菲，甚至有一点像红梅。来听这首《蒲公英》。

냠동일남미펩탐냠징직배그루린시펩탐디게미츠키라피쿠슈사디공큐르트와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Vega 有一首歌叫 Tom's Dinner， 好像整首歌只有那么两个旋律，但是朗朗上口，让人非常喜欢。在匆忙的路上，你轻轻地哼上一段，你请相信，那些无聊的时光恐怕都有了一种色彩，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一种明朗的心情。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的，又是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杨乃文翻唱的这首 Song 2。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1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一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5集。
9: 是我生命的回响。
11: 城市的天际线泛出一抹鱼肚白，2025年8月19日的清晨终于来了。看着这座苏醒中的城市，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王丽多年前发来的那条短信。
12: 小郑，你不只是一个人。
11: 还有那枚蜗牛挂扣，即便金色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但它就像一枚永远的勋章。阮总，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跟国家领导同志说了。接下来轮到我了。8月19号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 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格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和绿植的清新气息。这一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明白，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导，更是千千万万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的希望。
13: 你就是郑兰草吧？
11: 是的。你好。
13: 不容易啊，你能把档案做成文化，把公司开进蜗牛咖，还带动这么多残疾人一起就业，一起奋斗。说说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11: 领导，如果以前有人问我，我会说是运气，是残联的扶持，是亲友的爱心，是社会的帮助。但今天在您面前，我想说句心里话，我3岁瘫痪，7岁坐轮椅，那些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我？直到残联帮我创办了初序，我才明白，只有自强不息，我才能接住这份帮扶，接住这份关爱和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多强，内生动力就有多大。
13: 嗯，说得好。
11: 以前我老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被风雨打蔫儿的橘树苗，但奶奶告诉我，寿命不迁。简爱告诉我，灵魂平等。残联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14: 市区各级残联，
11: 这些都让我明白，所谓的残疾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精神的沉沦。所以，我告诉自己，哪怕背负着沉重的壳，我也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不需要被同情，我需要被看见。我不需要被施舍，我需要机会。只有当我们确认了自己的价值，自信地抬起头，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地平视我们。
13: 兰草，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残联的工作是书写，但最终目的是要让你们学会造血，播种希望，授人以渔。

0: 是根，内生动力向外发光是本，自我建设自强不息是魂。你不仅自己活出了精彩，你这种精神啊，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1: 谢谢，谢谢领导。往后，我不仅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更要把这份光传递给更多人。
2: 甘总，项目验收通过了，评审档次是优秀，这是报告。
3: 郑兰草，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小难，这是我和强子拿的大学档案修复与升级方案，可以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
3: 你居然会帮我？
1: 档案是有生命的，他们本就不该烂掉。还有，我们可是同学，是同乡，是发小，我们还有必须共同面对的命运。小难，别多想了，抓紧时间干吧，你一定会闯过这道难关的。
4: 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看到他活成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样子。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蜗牛挂扣，拿着吧，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4: 蜗牛，蜗牛咖，我明白了，这蜗牛壳不是负担，而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做一颗扎根。
5: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5集。
6: 是我生命的回响。
7: 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看到他活成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样子。
8: 这是我最喜欢的蜗牛挂扣，拿着吧，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7: 蜗牛，蜗牛咖，我明白了，这蜗牛壳不是负担，而是我们共同的家。

0: 兰草，市残联举办福彩之光创业大赛，我给你报了名。
1: 王主任，大赛我能行吗？那可是高手如云啊。
0: 你的奋斗人生就是最精彩的主题，你的创业项目就是最硬核的故事。
1: 好，王主任，我接榜。我叫郑兰草，来自人才乡菊乡村。我们认为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扫描和归档，而是帮助他。
2: 兰草，先停一下，你听我说啊，你把70%的篇幅都放在了企业的发展上了。我认为评委们想要的是你的故事、你的价值和你自强不息的力量，这样才能激励更多残疾人奋进。兰草，你要记住，你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1: 好的，白老师，我们重来。
3: 我的创业项目是
1: 从小到大
3: 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
1: 档案工作
3: 需要细心、
1: 耐心。
2: 兰草，很棒。要是这次拿了大奖，这10万奖金你打算怎么用啊？
1: 白会长，我还真没想那么远。那您觉得该怎么用？
2: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兰草，这是你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利润奶牛，你要给我？
1: 我打算把业务中心转移到武汉市场，那边的路虽然难走，但是空间更大。小难，城区的这些业务你比我更需要，拿着吧，别跟我客气。
4: 我以前真混，我嫉妒你，算计你，你却……兰草，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是跟我甘小难过不去。
1: 好，那咱们以后就是盟友了。
5: 下面有请9号选手郑兰草。

0: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九号选手郑兰草。我的创业项目是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服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郑兰草，你不行，你是个残废，你该认命。但是我活了近40年，用了20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可以。我做过淘宝客服，开过网店，我用第一个月的700块钱工资告诉自己，残疾不是不行的借口，只是缺一个机会。再后来，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大手扶住了我，不久市残联的蜗牛咖接住了我。档案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爱心，更需要文化发展和创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永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会让我用10倍的努力证明，我们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人。
1: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更高的翅膀。现在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如果把这10万元投入到数字化研发，你们就是一家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很快就会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残疾人创业大赛1等奖的是郑兰草，奖金10万元。
3: 兰草，你真棒！
0: 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大家，初旭将用这10万块钱给自己装上大脑，全面启动数字化档案系统研发。
2: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0: 阳光正好，我捧着奖杯出会场时，忽然明白了奶奶的话，这人生真的就像菊香村的大橘树一样，只要不服输，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结出属于自己的果。
4: 兰草，我是小丹，真为你开心。
5: 我说什么来着？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4: 我就说了，我们的兰草一定行。兰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初旭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入围公示了。
0: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块牌子是市残联和蜗牛咖和我们一起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通行证，但它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数字化，从宜昌走向武汉，辐射全省，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6: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森林 CT 交出亮眼答卷；一年前，宜昌建设项目设林要素查询服务及使用林地监测监管平台森林 CT 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宜昌建设项目设林要素服务和监管进入数字化时代。一年来，这项创新应用深度嵌入生态保护、项目服务、资源监管、基层执法等环节，在生态保护红线与经济发展主线之间搭建起高效协同、精准赋能的智慧桥梁。过去，设林项目选址需多头跑、反复查、林地核查、保护地比对、绿地确认等环节耗时费力。如今依托森林 CT 深度整合林地、自然保护地、公益林、城市绿地、历年造林地等全维度林业要素，应用场景全面拓展，项目建设、企业用地、民生工程等选址设林需求，只需扫码登录平台，自主上传意向用地红线适量图，即可一键完成设林生态敏感区区域智能查询与避让指导，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平台融合无人机航拍、CAS 空间智能比对、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应用场景覆盖巡护、执法、监测、预警等环节。基层林业部门可以通过上传无人机影像，系统自动比对林地现状，精准锁定超范围施工、违规占林、乱砍滥伐、非法开垦等可疑行为，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监管效能跨越式升级。一年来，平台累计完成线上查询服务3400多人次，线下人工服务同比从131次下降到46次，下降比例达到 64.9%。 从人工跑腿、线下核查转向数据跑路、云端质管，从被动事后查处升级为主动事前防控，线下业务量断崖式下降，正是治理效能提升的最直观体现。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通行还是比较平稳，双向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沿江大道上，您可能要注意在智济长江大桥下桥之后，再进入到沿江大道西段，也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的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今天呢在城东大道上您只需要关注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往我们的在这个路口往金东山方向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同时我们注意到今天

0: 边在这个路口右转是有交通管制的，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右转的话，您只能继续往前走，之后在港澳路这里掉头，再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呢，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葛六或者是往学业城方向行驶，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的排行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延伸。而在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就是从三院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巴黎香颂方向行驶呢，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今天早上的 中南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南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如果您目前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往我们的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今天早上在7:34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您都可以顺利通行。
1: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宜昌城区今天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1度。同时，我们将预计台风红霞将深入内陆北上，给我省我市带来大范围的强降水。而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城乡及涝等灾害。水利部门正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洪水防御工作，也请大家牢记以下避险 要点一，关出预警，及时转移，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居住在山区、河道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之后，必须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二，远离风险，不涉咸水，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过水。在路面看不清的时候，井盖可能已经被冲开，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果断弃车撤离。三，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如果发现堤坝、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而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第一个就是密切的关注台风预警信号，注意台风走向。二，转移与加固，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带时，要及时的转移到安全地带。居家要关闭好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的悬挂物品。 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车友资讯。 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原野撒个欢。2026年的新山清凉田野跑，8月2号正式开跑。健康跑、欢乐跑、亲子跑三大项目报名，7月31号截止。关注官方公众号，回复跑步即可报名。三伏天，如果您是热到怀疑人生，8月2号，也就是周天的上午8:30，新山甄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园跑，清凉 开跑，海拔1300米的天然空调，带娃约游一站搞定。同时呢，我们也有三大组别任你挑选：健康跑19.8公里300人，欢乐跑10.8公里200人，亲子跑5.2公里300人，总规模达到了800人，爆满即止。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31号，首慢无。 同时报名费也超值， 健康跑是98元每人， 欢乐跑是58元每人， 亲子跑一大一小128元每组， 两大一小是198元每组。 所有选手都能够拿到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和电子证书， 同时还附赠价值约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 昭君村高栏九路寨昭君滑雪场一次完毕， 奖金呢同样也够硬。 健康跑和欢乐跑男女组各取前30名， 冠军1200元加礼包， 直接带走。 您可以通过扫码赛客助手小程序， 或者联系罗老师 1734-3262-011团报10人，您可以享到优惠。 名额仅800个， 千万别让犹豫错过这场山野清凉之约。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今天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三峡机场快讯。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播出购买机票的小知识。第一个，有效证件。国内航班购票需出示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如身份证、护照、军官证、义务兵证、士官证、海员证、旅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民航局规定的其他有效乘机身份证件。第二个，16周岁以下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居民的有效乘机身份证件还包括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或者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旅客在线下购买机票时需凭旅客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并填写旅客订座单。旅客在购票时需要确保其办理的乘机登记手续使用的证件相同。如果因为证件原因导致旅客未能顺利乘机，旅客需要变更客票或者退票的时候，均需按照自愿变更、退票规定办理。第二个，线上购买机票时需要注意乘机信息及旅客须知等内容。如果说乘机人的信息、出行时间以及行李额以及退改签规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来购买合适的机票。2026年民航暑运开启以来，暑期的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持续走高。今年的暑运为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三峡国际机场联动了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在暑运阶段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三峡机场共有17家航司运营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46个。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温馨提醒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前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办

0: 原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47-644-1399，644-1399。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6: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双向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往金东山方向呢，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的运河家苑的西门门口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您今天早上恐怕要继续直行，在过了港窑路与城东大道这个交汇处路口之后，您再掉头从港窑路再左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了。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双向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交通局大楼一直到了我们的这个路口，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港城路的门口，在双向上的今天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葛六方向一直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经过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所以在今天早上，由于我们可能道路还是比较湿滑，同时加上我们道路施工的影响，道路变窄，也请您在这一

0: 段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在沿江大道，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上其实没有过多的车流量，而且呢整体上通行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在胜利四路与我们的夷陵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继续往夷陵长大桥桥面下方行驶呢，一直从桥面下方延伸到了我们的平安土菜馆，这里都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出行的时候要格外关注到我们的夷陵大道以及我们的城东大道，在这两段呢今天早上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在港窑路，我们也跟您汇报，在港窑路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话，此刻是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的影响，右转是不能够行驶的，您只有在直行之后在港窑路左转才能顺利进入我们的城东大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呢，如果我们还要跟您分享一则信息，就是如果说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上班族以及同学们都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为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三峡日报院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本地要闻。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7月27号，经过数月的调试，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的带闸水域推出带闸船舶低空闪送的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在五家港区、临江坪锚地以及萧亭区古老贝临时停泊区，还有枝江市的关洲尾临时停泊区等地设置了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服务以及生活物资约35单，高峰期每天可以达到70-80单。7月27号，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十一高速新长段熊家岭隧道已顺利贯通，这是十一高速全线贯通的首条隧道，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优秀的畜牧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20亿元。生猪出栏307.3万头，同比增长了3.1%；生猪屠宰90万头，同比增长39%。同比增长的规模、产业规模与综合效益同步攀升。在宜昌取景的网络故事片《莫等闲》正式定档，8月1号在聚好看大屏点。